案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

0: 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十套。此外，国网西藏电力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四时，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压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近日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此前，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昨晚在天津继续进行，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排延续火热状态，3-0战胜中国台北女排，以3连胜结束小组赛。本次比赛的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灾害发生后，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
5: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4: 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多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那目前当地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梁梦瑶。你好，梁梦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在的情况。
6: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目前通往灾区区域的道路因为山体塌方已经完全封死， 受灾区域呢，通信已经中。

0: 冲断了，受灾区域目前已经形成堰塞湖堵塞，救援人员很难抵达核心受灾区域。目前呢，已经组织前期的部分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县医院现有的医疗力量也在有序运转。灾害发生后呢，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吉隆边防连率先组建了党员先锋队，携带了一些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前往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部队依令出动救援力量150余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0余台，工程器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医疗救援物资和部分的生活保障物资，并在昨天晚上20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等待参加救援。目前呢，救援工作面临着多重严峻挑战。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道路，经无人机勘查确认已经全线损毁，山体出现裂缝。目前现场仍然有持续降雨，随时可能发生2次塌方或者滑坡。下一步呢，在军地联合的指挥下，将继续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在地方专业力量疏通堰塞湖后，部队官兵将听命推进失联人员搜救、受危群众转移安置以及伤员救治等各项工作。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梁梦瑶。
2: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我们先来听此前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发回的报道。
3: 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的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 目前多支救援力量从不同地方向灾区挺进，其中有2支救援力量从四川成都出发。早上6点02分，中国国家救援梯队第一梯队111人已乘坐包机赶赴现场，另一批中国安能抽调的救援队也已经出发。最新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蒋林发回的报道。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呢，我们现在是来到了114号机位所在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就在我们直播进入的过程当中，我身后的这架飞机已经和廊桥实现了脱离，这是今天早上计划在7:30将会从成都起飞飞往拉萨的一架正常的航班。航班呢一共是274名乘客，而在这架飞机上总共就有105名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他们将会先到达拉萨，然后和前方的中国安能的救援队伍汇合，配合重型装备和他们所携带的各种无人化的侦测设备一起组成一个整建制的救援力量，然后赶往现场。那么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部署从北京、拉萨、成都和重庆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和救援骨干，总共是310人。在他们这一次所携带的设备当中，除了便携式的搜救设备之外，还会有多功能的无人机，同时我们看到是有便携式的这种无人机以及可以进行三维立体的这个山体扫描建模功能的无人机、中型重载无人机以及水下机器人、水下侦测艇和生命探测设备、卫星通讯设备等。那其实呢，我们在中国安能这一次出发所携带的设备当中看到，除了像以往的这种重型机具之外，更多国产的基于这种先进技术的探测设备在他们的所携带的设备当中占的比重大大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所进行的工作，一方面是争分夺秒，同时还要科学救援，也要保证所有参与现场救援人员相应的安全。那么飞机现在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最后的准备工作，又将会有一支救援力量赶赴西藏。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双流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2: 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1: 西藏吉隆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截至昨晚2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2: 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昨天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1: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22点，已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车、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43台套，就近协调相关公路养护单位，组织调度抢险人员119人和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93台套，迅速向灾区驰援。
2: 目前大规模的搜救力量已经投入一线，当前的环境下，救援工作面临怎样的挑战？又该如何防范次生灾害带来的威胁？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渠的分析。
5: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是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 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

0: 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血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会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基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和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吉隆口岸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地处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的吉隆藏布下游深切河谷中，与尼泊尔热索瓦口岸隔河对接，也是中国通向南亚大陆的陆路关键点。多位地理专家分析，山体火灾或者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冰山及冰湖融化破裂，进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泥石流。地理专家于浩分析认为，
2: 吉隆口岸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最典型的一类深切峡谷地质环境中，是高差大、坡陡谷窄、断裂发育、水汽充足四重因素叠加的特殊地形。尼泊尔一侧上游发生冰崩堵塞伦德河，形成临时堰塞体，水体积聚后突然溃决，大量蓄水短时间内下泄，引发博特科西河山洪，即典型的冰崩堰塞溃决链式灾害。尼泊尔水文气象部门也核查认为，此次极端山洪是典型的跨境灾害，由边境上游区域强降水和冰湖溃决引发。目击者描述的如火山喷发般的巨响，与冰体崩塌、堰塞体溃决或洪水裹挟巨石撞击的动力学特征相吻合。灾害为何如此严重？其一，源头水量大，若为冰崩或冰湖溃决，释放的是高山区短时间内积累的巨量蓄水，洪峰流量可达每秒数千立方米量级，远超一般暴雨型山洪。其二，地形落差放大，洪水从高海拔冰原区沿深切峡谷短距离内跌落2400米以上，巨大势能转化为猛烈冲击动能。其三，岩层物源复杂，洪水沿途裹挟震后松动的岩体、崩塌堆积物与树木，由山洪演变为泥石流，密度、含沙量与破坏力成倍增长。为什么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灾害会影响到我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印两国口岸位于同一条跨境水系的同一段深切河谷中，同源水系，边界共居，源头在山区，灾点在谷底，使灾害天然具备跨境属性。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
5: 志博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吉隆县的天气哈。除了刚刚提到的未来几天雨水频繁之外呢，那么气温方面，今后三天吉隆的最高气温在18-19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呢有8-9度，昼夜温差在10度左右，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呢明显加重。那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的话，体感会比较冷。

0: 我们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那么早晨7点钟，它的中心是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大约4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呢，会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今天呢，在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以及浙江、福建中北部、江苏东南部沿海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呢，会出现大风。同时，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会在浙江展开。今天，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随着台风沙德尔的西行，像浙江、福建、江西多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那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会进一步推高海水潮位。沿海地区呢，需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请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和台风动向，远离海边以及低洼地区，要注意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无敌。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1: 沙德尔带来的降雨的影响时间从今天持续到31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是主要影响区域。浙江宁波将于今天早晨率先进入较强降雨时段，温岭、玉环则将在明天迎来明显降雨。福建的南平和宁德雨势更强，明天将遭遇暴雨。湖南的衡阳、长宁和永州等地也是沙德尔重点影响区域，其中永州29号夜间可能出现暴雨。
3: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刚才的新闻纵横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雨势开始减弱，今天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当地的朋友们呢，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福建北部的南平和不排除成为沙德尔登陆地点的宁德雨势更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你好黄山，现在宁德海边的天气怎么样？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御台风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今天早上呢，就是来到了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正如刚才大家所说，受到这个台风下沉气流的影响，今天这里的天气非常的好，还出太阳了。那三沙中心渔港呢，是霞浦县最大的一个渔港，这里的一个避风区域的面积是有41万平方米，最多能够容纳550艘大中型船舶去停靠。那目前我刚才也了解到，这里已经停靠了大概有300多艘的渔船，而且啊，这些渔船都是在25号晚上6点之前就已经全部进港的。这也是根据当地这个海洋业局的一个防台的要求，目前船上的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所以今天一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整个渔港相对来说没有之前那么热闹，但是啊，港区里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和乡镇干部，
4: 他们正在逐一的对这些渔船进行二次检查和再次加固。那目前港内停泊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大型的捕捞船，比如说我现在前面就能看到一艘，它的船宽度呢是有大概十米左右，船上的桅杆和吊臂最高的地方大概是有四五层楼那么高。那正是由于这种船它的船体特别长，吃水比较深，因此啊它的受风面积就比较大。那这样的大船呢，就是工作人员检查和二次加固的一个重点了。那我发现工作人员是用绳索把这些相邻的渔船给它串联到一起。那目前港区内共有五排沉串的渔船，最多的一排一共是串联了70多艘，整个长度接近700米左右。而且啊，这些渔船的船头和船尾都要进行一个两头下锚的工作，这样就增强了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和抗风能力。那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我发现这个港区里的所有渔船，他们的船头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北方。其实啊，这是在固定船舶的时候，工作人员去特别调整的一个方向。因为受到地理地形的一个影响，这里刮台风的时候都是吹北风或者南风，把所有的船头都冲向北方，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去减少一个受风面积，来降低碰撞的风险和影响。此外，考虑到台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一个风雨影响，当地还加强了不同渔港之间的一个协同工作，提前去引导部分的渔船进行分流，转到周边的渔港去避风，来腾出更多的安全锚泊空间。主持人，
1: 好的，黄山。
3: 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呢也并不算猛烈，但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除了影响沿海省份之外，沙德尔登陆后还可能继续深入内陆，它的环流云系还将与冷空气联手持续造雨，云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需警惕降雨叠加效应，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5: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6: 是沙蒿，
7: 沙蒿。
6: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7: 很喜欢下雨。
6: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山长出来。
5: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
6: 我也拿把伞吧。
5: 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蚌、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6: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出来
8: 的。到现在有个
6: 将近16年。
5: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9: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6: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没拿，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9: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6: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烫伤。
5: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歇。
6: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9: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6: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子好。
10: 从这里进哈、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5: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6: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 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5: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6: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5: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萍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6: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了，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5: 回到福建后，叶慧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6: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5: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萍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6: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是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5: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6: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功率变得就是极低。
5: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6: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5: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钢房没有撤走，叶慧萍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6: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5: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6: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
11: 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花最好用、就去做了用电钻来打，他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0: 淘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颗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平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1: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0: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1: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0: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有韭菜啊什么。
0: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1: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黄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0: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我们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横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0: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她心里眷恋的地方。
1: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你就要有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4: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点26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将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据了解，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作为社保体系的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专门为重度失能人群提供照护保障，帮家庭卸下养老照护重担。此前，我国长护险以地方试点为主，各地报销标准、计费方式、监管要求各不相同，群众办事看不懂、拿不准、区域待遇不均等问题突出。
4: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运行立下硬规矩、校准新标尺。这套全国统一的新规将如何让万千失能家庭照护保障更踏实、更公平、更可持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8: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三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9: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就是这个文件本身起到的作用，是在我们长护险的几个核心的环节，筹资、支付，然后基金监管这几个环节里面迈出了比较坚实的一步。
8: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10: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属于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它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护险，他这个人失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护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有弄超吗？做一下清超，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护险来保你。
8: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9: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 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

0: 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1: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
0: 那么我们这次就是你提供了哪些服务，哪些服务的单价是多少，预估成本是多少，它都要明确的列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某种程度上能够防范，对吧，甚至杜绝这种超支的风险。
1: 新规搭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将机构服务质量、群众评价与费用支付、协议续签直接挂钩，服务不达标可依规扣款拒付。同时划出硬性红线，严禁第三方代管代拨长户险基金，从源头堵住资金风险。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朱明来提到，随着长户险迈入全国普及、全民覆盖的关键攻坚期，如何解决制度落地的纵深难题，将是未来长户险普惠大众、长效运行的关键所在。
0: 在全国推广的时候，还涉及到核心的两个问题：我们基本标准确定下来了，但是怎么能够确保，那么未来我们的服务体系能够覆盖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可能需要有进一步的一些个的政策的引导啊。另外，到过去我们在各地做试点的时候，大多数是职工参保，那么全民参保就涉及到居民本着一个自愿的原则参加我们的长户险参保的激励机制，相应的一些个宣传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从10年试点探索、一地一策，到如今全国统一规范、标准化运行，长户险制度完成了关键一跃，既要守住失能家庭的民生底线，也倒逼养老护理行业提质升级、规范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手机号早已成为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堪称我们数字世界的身份证。但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号码该归谁呢？
3: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小浩未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亲戚用其身份证办了个手机号，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对方不仅拒绝，还要求返还号码。手机号使用权到底该归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4: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5: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4: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
5: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
4: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6: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 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4: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6: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
4: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7: 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4: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7: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进入下半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速，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相关行业利润稳定增长。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览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馆，本届数博会以磁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等五大板块。中科曙光将携国内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亮相，集中展示全站自研国产算力体系。今天到9月1号，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参会，市场重点关注全球货币政策信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预计于8月28号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7号，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亚大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在多哈打响。中国男篮将客场挑战卡塔尔男篮。今天下午2点和6点半，亚洲女排亚锦赛1/4决赛将进行2场比赛。中国女排此前小组赛3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8强，将于明天的1/4决赛迎战越南。
9: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最新救援进展。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昨晚派出26名警力，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以内的村落群众陆续撤离。
3: 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点26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将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9: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3: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9: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得，你心情不错呀。<笑>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
3: 现人生路上知己。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

0: 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 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

0: 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毅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

0: 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0: 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多支救援力量从不同地方向灾区挺进，其中有2支救援力量从四川成都出发。中国国家救援梯队第一梯队111人已乘坐包机赶赴现场，另一批中国安能抽调的救援队也已经出发。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如果有需要这样一个应急供电的话，也是可以去进行的。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

0: 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文。

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点26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将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据了解，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今天，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从成都出发，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开展后续救援工作。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武警日喀则支队先遣队140余名官兵已于昨天12点赶到现场。正在前方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李奇蒲介绍，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部分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全体官兵全员全装坚守站位，后续预备队人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今天凌晨6点，后勤保障分队已抵达前置点位，将同步落实热食、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保障。天亮后，待道路满足安全通行条件，立即向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突进。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刺激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据美国财政部25号发布的消息，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也比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其中今天将会出现中雨天气，明天和后天则是以小雨为主。气温方面，今后三天最高气温19度，最低9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较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0: 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1: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0: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1: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

0: 货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1: 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点26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腾飞抵达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搭乘国航的这架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在今天上午的8点26分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那现在呢他们随队携带的救援装备包括人员呢正在进行下机的准备。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次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呢都是参与过多次救援的精兵强将。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携带了4头的搜救犬，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看一下。那搜救犬呢已经最先呢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4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次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任务。目前看，经过这次飞行之后，这些犬只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比较的活泼。那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他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那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一方面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针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救援的装备。那同时呢，又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救援啊是地处高原，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身上着装的变化。今天早上6点我从成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个短袖，现在到了机场之后，我不得不穿上这样厚厚的外套，因为现在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左右，更重要是我现在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我现在在加快语速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喘不上气。但要告诉大家，大家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背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告诉我这个背包的重量大概是40斤。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对大家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那正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的小型化，他们尽量选择采用电力驱动的这些装备来尽量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同时大家每个人背的这个包裹里，据我们了解也都携带了帐篷包括睡袋，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救援中大家已经做好了野外宿营的准备。这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应该说是一次非常艰难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艰巨的一次救援任务。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因为这里地处高原，那么整个救援队里呢还有随队的5名医疗队员，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高寒，或者是这种昼夜温差比较大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大家的身体的问题，保证大家的健康。那结束这档连线之后呢，我们会驱车跟随大部队前往灾害现场。预计我们从日喀则机场呢到达这个灾害现场的预计需要5到6个小时的驱车时间，这要比我们飞和平机场呢要节省了一半的时间。从和平机场到现场大概需要10个小时，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包机通过定日机场前往现场的原因。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据了解，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
1: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2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梁梦瑶。梁梦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目前通往灾区区域的道路因为山体塌方已经完全封死，受灾区域呢通信已经中断了，受灾区域目前已经形成堰塞湖堵塞，救援人员很难抵达核心受灾区域，目前呢已经组织前期的部分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县医院现有的医疗力量也在有序运转。灾害发生后呢，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吉隆边防连率先组建了党员先锋队，携带了一些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

0: 设备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前往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部队依令出动救援力量150余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0余台，工程器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医疗救援物资和部分的生活保障物资，并在昨天晚上20:35全部到达吉隆镇，等待参加救援。目前呢，救援工作面临着多重严峻挑战，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道路，经无人机勘查确认已经全线损毁，山体出现裂缝。目前现场仍然有持续降雨，随时可能发生2次塌方或者滑坡。下一步呢，在军地联合的指挥下，将继续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待地方专业力量疏通堰塞湖后，部队官兵将听命推进失联人员搜救、受危群众转移安置以及伤员救治等各项工作。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2: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1: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如何呢？
2: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30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3: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

0: 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1: 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0: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2: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0: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3: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陆地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它路已经封了，不让下沉，因为晚上呢，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0: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1: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0: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4: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5: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0: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4: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6: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

0: 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1: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0: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2: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15点钟吧，1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11: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9: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9: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8: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今天从西部战区获悉，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今天8点02分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获悉，国网西藏电力昼夜驰援，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4点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全方位夯实应急保电工作基础，坚决打好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保电攻坚战。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快速响应，西藏自治区分行组织辖内国库全力做好救灾服务保障工作。截至昨天20点，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918.9亿元，同比增长16.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5494.0亿元，增长23.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137.8亿元，增长1.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352.2亿元。增长10.9%。韩国银行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27号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号加息后连续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英国海上贸易

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袁岳、步云朝科特均直落两盘击败各自对手，晋级资格赛决胜轮。此刻提示， 广西恒州市气象台今天8点10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3点以来，恒州市平马、栾城、六井等乡镇 已出现50到90毫米， 局地130毫米的强降雨。 预计未来3小时，恒州市石塘、桃墟、六井、镇龙、马岭、云表等乡镇 仍将有30到50毫米， 局地6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 其余地区有15到25毫米的降雨， 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 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大，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各地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工作。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目前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已经降落日喀则。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腾飞抵达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搭乘国航的这架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在今天上午的8:26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那现在呢他们随队携带的救援装备包括人员呢正在进行下机的准备。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次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呢都是参与过多次救援的精兵强将。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携带了4头的搜救犬，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看一下。那搜救犬呢已经最先呢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4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次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任务。目前看经过这次飞行之后，这些犬只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比较的活泼。那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他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那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一方面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针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救援的装备。那同时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救援啊是地处高原，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身上着装的变化。今天早上6点我从成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个短袖，现在到了机场之后我不得不穿上这样厚厚的外套，因为现在

0: 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左右，更重要是我现在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我现在在加快语速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喘不上气，但要告诉大家，大家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背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告诉我这个背包的重量大概是40斤，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对大家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那正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的小型化，他们尽量选择采用电力驱动的这些装备来尽量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同时大家每个人背的这个包裹里据我们了解也都携带了帐篷包括睡袋，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救援中大家已经做好了野外宿营的准备，这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应该说是一次非常艰难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艰巨的一次救援任务。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因为这里地处高原，那么整个救援队里呢还有随队的5名医疗队员，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高寒或者是这种昼夜温差比较大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大家的身体的问题，保证大家的健康。那结束这档连线之后呢，我们会驱车跟随大部队前往灾害现场，预计我们从日喀则机场呢到达这个灾害现场的预计需要5到6个小时的驱车时间，这要比我们飞和平机场呢要节省了一半的时间，从和平机场到现场大概需要10个小时，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包机通过丁日机场前往现场的原因，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据了解，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1: 我们先来关注浙江，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的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3: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廖旺，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浙江呢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呢已经是严阵以待，全力防御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温州苍南感受到的，目前还是一个天气比较晴朗的一个状态，也没有下雨，但是当地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看到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是关闭了，那个美食一条街也关闭了。我们看到当地是还有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在海滩边拉了警戒线，景区入口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的一个咖啡店落地窗也用这样的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有一层棚布也提前的拿了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用绳子进行了加固。那么为了更稳固，我们还注意到他们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一桶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在一旁呢，余辽海鲜一条街一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那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余辽湾社区群众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防洪，对门窗也用防风板进行加固，对室外放置的广告板、冰箱等物品覆盖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这个固定。那我们截止到我们今天了解到的数据，今天的上午8点

0: 点钟，总共这个温州市啊是转移了87万多人，那么扩面转移的人员是达到了74万多人，那全市避灾场所3532个已全部开放。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雨势开始减弱，今天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啊，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福建北部的南平和不排除成为沙德尔登陆地点的宁德雨势更强。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那现在宁德海边的天气怎么样？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御台风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先要给大家来更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是将整个的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下浦镇海域，因为这里属于内湾，所以目前看上去海面上的风浪还比较小，而且啊，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晴好，也就是因为这个天气非常的晴好，当地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会放风警惕。那今天上午呢，我是跟随着这里的镇村干部来到了海上的一些养殖鱼排进行一个复查的工作，因为按照当地防台的相关要求，所有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都在昨天中午，也就是26号中午的12点前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所以现在鱼排上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冷清的。那工作人员也是去逐个鱼排的细致的巡查，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有渔民回流到鱼排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昨天上午我就在这里采访了，当时啊还没有到这个人员撤离的一个最后的时间节点，我看到很多渔民都在抢抓最后的一个时间去检查加固鱼排。那这里的一个网箱呢，大部分都是这种5米乘5米的新型塑胶深水网箱，和过去大家比较经常看到的那种木质的泡沫网箱相比，它的抗风浪能力其实是更强的。但是考虑到这个台风是来势汹汹，这两天渔民们已经提前用这个锚把若干个网箱给它串联在一起，来增加它们的一个整体的抗风性，同时也把网箱的绳索进行了重新的收紧加固，让整片的鱼排受力会更加的均匀。那在台风来临之前，渔民们还会仔细的去检查这些水下的渔网，因为这些渔网在水中的浸泡时间比较久，会附着很多这种海藻、贝类等等的生物，一旦这个台风来的时候风浪增大了，老化或者破损的渔网就有可能被撕裂掉，这样的话鱼群就会漏网逃逸。因此啊，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老坏破损的渔网都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更换。那除了像这样的人工巡查，其实当地还特别利用了一个 AI 海上智慧管理平台，这个监测室呢就在码头旁边的一座小楼里，这个平台既能够实时去监测渔港船舶的一个动态，当然也能够精密的去监控海上鱼排的情况，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手段来辅助前方的这些工作小组进行核查重点区域。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
2: 除了影响沿海省份之外，沙德尔登陆后呢，也可能继续深入内陆，它的环流云系还将与冷空气联手持续造雨，云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需警惕降雨叠加效应，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 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

0: 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您好，吴迪。
4: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以热带风暴级别先后登陆了海南昌江和广东徐闻之后，昨天呢，它减弱的低压又再次登陆广东，在它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前前后后一共登陆了4次。那因为紫檀前期回旋少动，对华南等地的影响呢，已经超过了4天，广西、广东、海南部分地区都是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那么今天紫檀的残余环流结合季风气流呢，还会继续给华南多地带来强降雨，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是暴雨如注，尤其是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等局地还会有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上述地区的土壤含水量呢已经趋于饱和，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那与此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对我国的影响也已经展开。今天上午9点钟，它是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大约335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于明天凌晨至上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后呢，强度会逐渐减弱。我们预计从今天开始呢，强降雨会率先在浙江展开。那明天浙江、福建、江西多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而后随着台风沙德尔深入内陆，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那么像湖北、湖南、广西等地也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同样需要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3: 嗯，好的，无敌。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建设备受关注，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新建站房伊春西站，了解一下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所处地区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是如何建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哈伊高铁作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长线，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北端高速铁路，也是目前内陆地区高铁动力车能够到达的最北端。线路起自于哈尔滨，终至伊春市，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有哈尔滨、铁力、伊春西等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地处北纬47度43分，是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所处地区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也是哈伊高铁全线新建规模最大站房。哈伊高铁全线施工区域分布着不稳定岛状多年冻土，最大冻结深度达2.9米。

0: 土壤冻胀敏感性强，稳定性差，冬冻夏融的循环特性极易引发地基不均匀沉降。针对于站房地基施工难题，中铁建设联合中国科学院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了国内首个防冻害矿物基类胶凝材料新技术专题课题研究，从根源破解覆水软土冻胀变形等施工难题。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材料工程师张进：
1: 我们针对性研发适配冻土环境的新型胶凝材料，利用新型矿物基胶凝材料与土体发生水化胶结反应，填充软土内部空隙，阻断地下水冻融循环通道，从材质层面抑制土体冻胀隆起与溶沉变形，补齐了国内矿物基胶凝材料用于涵区冻土防控的理论研究短板，为后续同类工程新技术落地应用提供了完整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0: 伊春地处高纬极寒地区，每年有五个月平均气温低于-10°C，全年有效施工工期仅约180天。传统混凝土现浇施工对于温度养护条件要求严苛，低温环境下极易出现冻裂、强度不达标等质量问题。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总工程师胡成坤说，团队采用装配式雨棚工艺破解极寒工期瓶颈。
2: 我们将传统露天现浇施工转化为工厂标准化集中预制现场机械化吊装的封体作业模式。我们仅仅用了24天就完成了72块装配式雨棚吊装，施工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3倍以上，同时现场建筑垃圾木模板用量减少80%。用工节约70%，实现高效施工与低碳环保双向兼顾。
0: 北疆-40°C极端低温与常年强风侵袭，如何解决常规站房易出现散热块、缝隙漏风、能耗偏高等问题？中铁建设装饰装修负责人段永刚：
3: 我们为伊春西站量身打造全闭环立体化保温防风体系，站房南北立面总计10,000平方米幕墙，全部采用高性能三波两腔双中空隔热特种玻璃，搭配加厚外墙保温层与强化抗冻铝板漆膜，从材质面层大幅度提升隔热保温抗冻耐候性能。幕墙同步配套的369堂智能电动玻璃窗，全部联动车站消防与智能温控系统，可以根据室内外环境自动调节开合状态，冬季低温天气自动闭合锁温，适宜季节自动通风换气，有效降低高寒地区采暖与通风设备能耗。
0: 伊哈高铁全线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的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大幅压缩到2小时以内，持续扩容哈尔滨2小时高铁经济圈。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总台记者介绍，中国救援队包机顺利抵达日喀则。这次救援队一共111名队员，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此外，他们还携带了4只搜救犬，这些搜救犬也是多次参与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任务。为了应对这次救援，救援队一方面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搜救、破拆以及生命探测仪等。目前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左右，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中国救援队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还要背上约40斤的背包，意味着这次救援对大家一个重大的挑战，可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也正是这个原因，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小型化，尽量减轻负担。救援队里还有随队的5名医疗队员，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来保障救援队员的健康。灾害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迅速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和属地金融监管局全力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和保险理赔服务等工作。根据金融监管总局工作部署，西藏金融监管局派出工作组赴灾害现场，有关保险机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承保情况摸排，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灾害应对处置有关工作。根据灾情进展和保险业应对灾害事故处置工作机制，金融监管总局启动保险业2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时指导银行业做好相关金融保障服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上午5点，该国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共找到162具遇难者遗体。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当地时间8月26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通报本轮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最新进展。世卫组织表示，乌干达本土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26号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达96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超出先前预期。此刻提示。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 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于今天14点 启动管内合福高铁、杭深、南陇、扶贫、丰福、衢宁等铁路部分区段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并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今天到明天途经杭深铁路奔福段、衢宁铁路等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涉进贡丑闻，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藏内勇夫辞职。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哪些不同？日本自民党为何频现金钱丑闻？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最近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某型军舰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2: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吸引了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3: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4: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 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3: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4: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3: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

0: 长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1: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呐、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0: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宁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1: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0: 邵永宁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1: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快到中秋节了。

0: 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来看国际方面。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当地时间25号宣布辞职。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但他并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据藏内所属的自民党县议员团的干部透露，藏内22号就辞职理由称给年轻议员造成困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进贡丑闻暴露出自民党的金钱政治已在地方加速蔓延。
3: 这表明本应通过公开民主程序产生的议会的这些公职啊，在地方派阀首领的手中变成了可供私人抽成和买卖的一个商品，带有强烈的权力寻租、党内霸凌以及黑箱交易的性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自民党的黑金政治正向地方基层的加速蔓延。福冈这个丑闻，世界再次证明了金权政治不仅盘踞在东京的自民党中央，它更深植于地方这个自治体的基层骨架中，严重扭曲自民党内的政治生态。
2: 这一丑闻最开始是来自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的揭发。吉松元昭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上述进贡资金收受方是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5: 黑金丑闻影响尚未消散之际，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影响明年春季地方选举选情，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何区别？暴露出日本政坛哪些深层次的弊端？继续来听报道。
2: 2023年11月，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看来，进贡丑闻更恶劣。
3: 进贡丑闻指的是下级的政治人物，他为了获得职位、政治资源，或者是为了维持政治地位，向政治权力中心纳贡或者说缴纳资金。它与一般的黑金政治丑闻是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的。黑金政治丑闻它主要是用来参与政治活动、参与竞选以及影响政策。我个人感觉，纳贡式的就向下级议员要求资金的情况，它的性质是远比普通的政治资金问题更加严重的。因为普通的政治资金丑闻，它的逻辑就是用钱

0: 来影响政治。而所谓这种进贡式的丑闻，它的逻辑是政治大佬通过权力迫使政治人物交钱，并利用交钱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1: 朱清秀进一步指出，进贡丑闻并非个别政客的道德失范，而是自民党派阀体制、日本选举模式等结构性弊病的集中表现。
0: 它不是自民党个别党员或者政客的一个道德出现问题，它是由整体上的，包括自民党的这种派阀体制啊，日本的这种选举模式，以及这个政治资金规正法带有的这种法律漏洞、深层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自民党发生的这个派阀的政治资金问题，以及地方党组织资金问题相继暴露，它所反映的就是自民党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金钱、权力与选举长期积累的一种集中表现。
1: 有知情人士近期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方面对藏内勇夫的相关言论感到异常愤怒，因为藏内丑闻或将冲击明年日本地方选举，进而影响高市政权的执政根基。朱清秀认为，如果后续调查发现资金涉及自民党高层或类似丑闻在多地上演，则可能对自民党及高市政府造成强烈冲击。
0: 现阶段可能更适合判断为是局部政治风波。如果后期的这个调查发现了藏内勇夫个人资金与自民党在地方的这个政党组织有联系，那么它有可能会升级。如果后续又在东京啊、大阪呀、或者日本其他地方陆续出现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我个人感觉它对自民党或者是对高市政府的冲击会非常大。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称两者都有效。
4: 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3: 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
4: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谅谈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而伊朗方面回应称，只是谎言，宣传谎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国和伊朗当前仍在争夺海峡控制权叙事。
5: 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呢，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4: 而当前美伊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伊朗方面的消息。

0: 则显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观察，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却显著升级，因此双方只是转变了对抗的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解决。
2: 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保留了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0: 霸王岭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片区之一，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当地通过搭建维护绳索廊道、生态修复等举措，改善雨林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家园。请听总台记者尹江腾、王博峰、叶飞发回的报道。
3: 据了解，针对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当地重点对海拔600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了38条空中绳索廊道。在霸王岭海拔1000米左右的栖息地区域，护林队员正在对绳索廊道进行逐段检查，并及时换掉老化松动的绳索。他们常年深入密林，踏遍沟壑山脊，开展廊道管护作业，保证长臂猿在林间穿梭、觅食、迁徙的通道安全通畅。同时，监测队员还在长臂猿常出没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声纹记录设备，搭配人工望远镜观测、指示台杖记录，全天不间断掌握长臂猿的活动轨迹、数量变化和生活习性。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
4: 在监测工作中，我们都要求队员定时定点的每一处的那个绳索啊进行维护，主要是我们看它到底有没有松动、有没有风化之类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是有没有枯枝落叶掉落打断绳索的这个问题，要及时对绳索的这个捆紧，还有一个是更换通过搭建绳索廊道啊，解决了一个是栖息地的这么一个破碎化，还有一个是生境一个灵通性的问题，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跟活动，利用绳索它长臂猿就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3: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提质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霸王岭雨林林区内，护林员正在开展日常山林巡护与古树普查工作，排查人为破坏、树木病虫害等隐患，守护原生雨林植被。据了解，当地建立了严格的网格化管护机制，通过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截至2025年，捕植各类原始植物超30万株，修复面积5000多亩，道路两侧种植原始树木近1000株，极大优化了长臂猿生存栖息环境。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杨东华：
5: 我们成立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和长臂猿保护专家委员会，严格实行网格化管护机制，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对海南长臂猿每个月进行至少10天的监测和年度大调查。通过长期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从2020年的5群33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7群44只。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物资转运车辆已全部发车，全力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8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今天10点30分左右，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上午9点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约335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6度、东经124.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时34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7度，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当周，美国硫分燃料油，其中最主要的成分是柴油，库存为1.034亿吨，较前一周减少220万桶。1.034亿桶较前一周减少220万桶，比过去5年同期平均水平低约14%。彭博社根据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相关数据分析说，当前库存为

历史同期最低水平。此刻提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已降落日喀则，正赶往灾区。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各行业增长情况如何？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8月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5: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目前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已经降落日喀则。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张腾飞抵达之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搭乘国航的这架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在今天上午的8点26分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那现在呢他们随队携带的救援装备包括人员呢正在进行下机的准备。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次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呢都是参与过多次救援的精兵强将。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携带了4头的搜救犬，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看一下。那搜救犬呢已经最先呢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4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次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任务。目前看，经过这次飞行之后，这些犬只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比较的活泼。那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他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那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一方面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针剪、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救援的装备。那同时呢，又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救援啊是地处高原，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身上着装的变化。今天早上6点我从成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个短袖，现在到了机场之后，我不得不穿上这样厚厚的外套，因为现在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左右。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我现在在加快语速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喘不上气。但要告诉大家，大家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背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告诉我这个背包的重量大概是40斤。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对大家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那也正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的小型化，他们尽量选择采用电力驱动的这些装备。

0: 来尽量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同时大家每个人背的这个包裹里，据我们了解也都携带了帐篷包括睡袋，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救援中大家已经做好了野外宿营的准备，这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应该说是一次非常艰难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艰巨的一次救援任务。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因为这里地处高原，那么整个救援队里呢还有随队的五名医疗队员，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高寒或者是这种昼夜温差比较大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大家的身体的问题，保证大家的健康。那结束这档连线之后呢，我们会驱车跟随大部队前往灾害现场，预计我们从日喀则机场呢到达这个灾害现场的预计需要五到六个小时的驱车时间，这要比我们飞和平机场呢要节省了一半的时间，从和平机场到现场大概需要10个小时，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包机通过丁日机场前往现场的原因。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何小月，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们现在是刚刚结束了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8月27日的上午8时，是成功搜救了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是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是260人。那么当地呢也是非常的重视此次的搜救行动。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成立了前方的指挥部，去组织各方专业的力量，全力做好人员的搜救、群众的安置、物资保障等等各项的工作。那我们根据此前了解到的信息也是可以发现，此次的搜救行动呢是集结了多方的力量，不仅有西藏当地的救援力量，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骨干，他们也会加入到咱们的搜救的行动当中。同时呢，我们今天稍早一些在吉隆镇的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路边停了非常多辆的这个消防救援车，然后呢有消防的救援的人员，他们是正在进行一个装备的一个整理的工作，是随时准备出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同事跟随救援的人员开始前往这个受灾的区域，但是他们具体能够前进到哪个位置，也是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判断的。那么日喀则市呢，他们在这个下一步的时候仍然会继续的去全力排查搜救失联的人员，同时呢去救治这个受伤的人员，同时西藏当地也是会进行一个全力的搜救的工作，各方的力量也是努力的在开展咱们的救援工作。同时呢，因为这个吉隆镇呢，它从我们27日凌晨1点左右到达到这个早上的8点左右，是一直都有下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一个连续的一个降雨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一些次生的灾害。那么当地也是会去持续加强监测的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的灾害，去全力的保障大家的安全。那么我们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何小月。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0点30分，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吉隆现场加强指挥。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各行业增长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介绍一下最新公布的数据呈现哪些特点呢？
2: 好的，博宇。那么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呢

0: 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45820亿元，同比增长17.6%。那么在前七个月之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是实现利润总额12499亿元，同比增长16.3%。那么前七个月的采矿业呢，是实现利润总额6666亿元，同比增长34.9%。
1: 从制造业来说呢，实现利润总额是34318.76亿元，同比增长18.8%。那么主要行业来说，像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是同比增长了1.1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1.8%。另外呢，就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下降48.2%，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是由亏转盈。 从七月当月来说的话，这个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是同比增长11.2%。那么七月末呢，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是28.8万亿元，同比增长8.5%，产生品库存是7.27万亿元，增长10.8%。整体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呢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保持一个平稳增长的态势。嗯，博宇。
2: 嗯，那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数据呢？
0: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在解读本月数据时表示，从前七个月来说，整体来看，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是保持了一个较快增长。王卫宁呢，于卫宁呢也分析称，前七个月各地区各部门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着力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是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以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之下呢，前七个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营收是同比增长了6.5%，带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7.6%。三大门类来说，采矿业制造业利润是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这个七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是同比增长11.2%。那这其中呢，也是呈现出这样几个态势：一个是电子相关的行业利润是高速增长，也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我们的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了价格上涨，带动人工智能的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是保持了一个高速增长。前七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那么同时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也是日趋明显。前七个月的制造业像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持续推进，像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利润是同比增长了50.1%，拉动全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还有就是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是保持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在继续下降。那么这些呢？ 都对这个整个利润的增长呢是有一个支撑作用，特别是前七个月来说的话呢，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是 5.66%， 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那么营收利润率呢达到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整体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一到七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是实现了一个较快增长。嗯，博宇。
3: 嗯，好的，张绵绵。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祈祷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笑>得，你心情不错呀。<笑>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 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5，40088266695。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成绩，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打包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
2: 昨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两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1: 天卓队以 4.83 米的成绩夺得了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4: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3: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6: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3: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

0: 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吉隆县的天气。那未来几天呢，这里雨水频繁，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那今后三天吉隆县会有降雨出现，但是雨势不强。今天呢大概是中雨，明后天是以小雨为主。那气温方面，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有18-19度，最低气温呢有8-9度的样子，昼夜温差在10度左右，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要明显加重。那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呢，体感会比较冷一些。我们再把注意力转回到北方，今后几天有高空槽东移，携带冷空气南下，那么冷暖交汇呢，会给北方大部带来一轮降雨天气。今明两天降雨主要会集中在西北、华北等地，像今天在青海东部、陕西中部、山西等局地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青海东部局地的降雨可能会是同期少见，那么近期这带的降雨已经偏多了，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来看，这个周六日降雨会转移到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到时候西北、华北的降雨呢将会宣告结束。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有所下滑。今明两天，像西北、华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西北一些地方呢甚至不足20度。像明天兰州、西宁伴随着降雨呢，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秋凉显现。华北近期的闷热感也会被冷空气一扫而空，北京、天津、石家庄明天的最高气温都只有25度左右，感觉会比较凉爽。那么今后三天在南方呢依然会有高温出现，再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像武汉、杭州、长沙、南昌、重庆未来三四天都还会有高温，而且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7度左右，可以说还是一整天都会比较闷热。不过之后受到台风沙德尔登陆后的降雨以及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从这周日开始呢，南方的高温也将会明显缩减。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无敌。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4: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于26号晚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向西藏日喀则灾区紧急调拨单帐篷、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棉被、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500件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牛奶共5500余箱件，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向受灾的吉隆县挺进。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是救援力量进入吉隆县之前的重要中转站。总台记者在贡嘎国际机场报道，今天9点50分，中国安能救援队的105人抵达了这里。这105人中有不同工种，比如重型救援设备的操作员、调度员、安全员等。接下来，他们将会乘坐多辆大巴前往日喀则。抵达日喀则之后，会根据前方的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从日喀则前往吉隆口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驻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驻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26号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达声援。联合国愿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当地时间26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一种旨在防范鼻病毒感染的候选疫苗在1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令人鼓舞的初步结果，健康志愿者对该疫苗耐受性良好，单剂接种后产生了针对3类主要鼻病毒的免疫反应。此刻提示：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其中提到，法定4类商品和经消费者确认的3类商品不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4类商品为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活易腐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3类商品为购买时经消费者确认的，可以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除以上情形外，商家不得擅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侵害消费者的法定退货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大雨前的温馨一幕，两位路过警察合力帮老人抢收晾晒药材。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呢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4: 先别着急交易，首先呢得搞清楚一个关键的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这个现金啊，主要是第五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6: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5: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7: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5: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

0: 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加50加20加10元加5元加1元六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1: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的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加80，价格能接受不？
0: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2: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铜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0: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 BOSS 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 BOSS 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3: 说过来就跟就要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一个活血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0: 董希苗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2: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流等等。新规要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4: 对于已经持有 BOSS 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内暑期未销，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2: 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锁定至今年12月。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3: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4: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300-400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3: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5: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0000多。
3: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5: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武汉公交便民服务再升级，拉陵公交线路扩容至34条。这种按需响应停靠的运营模式，给市民通勤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详细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你好，彭瑞。那不少听众可能还不太熟悉啊，什么是拉陵公交？来介绍一下武汉拉陵公交的具体情况。
6: 好的。所谓拉陵公交呢，采用的是响应式按需停靠模式。乘客如果需要下车，要提前按下车内的下车按键。如果站点没有乘客上下车，车辆就直接越站通行，以此减少无效停靠，节约运行时间。记得在武汉火车站公交场站看到，拉陵公交118路车辆的车头车内电子显示屏均设置专属标志“拉陵公交118路”。后门立柱加装下车按键 stop， 同时呢，车厢内壁、车门外侧均张贴了提示海报，标注响应式停靠规则。接着在跟车过程中发现，车辆每临近一个公交站点。

0: 车载智能语音系统呢都会播报温馨提示，本线路为拉铃公交，下车请提前按铃，如无乘客上下，车辆将越站通过。在乘车过程中，记者看到有一名乘客在车辆临近下一站点时主动按下了后门立柱按键 STOP， 车头上的 STOP 标志瞬间亮起提示灯光，车内仪表盘同步接收提示信号，司机第一时间知晓乘客下车需求，随后缓缓靠站停车。2024年8月，武汉启动拉铃公交试点，首批20条线路先行试点。经过2年的试点优化，武汉公交集团根据市民出行规律迭代服务方案。此次扩容呢，是将成熟运营模式规模化推广，覆盖了武汉中心城区、武汉长江新区等地。
1: 那这种模式给市民出行带来哪些实在的便利呢？
0: 那最直观的变化呢，就是通勤时间变短。比如说家住武汉长江新区杨罗客运站附近的市民李女士，平时乘坐232路公交车通勤，这条线路呢共有29个站点，原先单程的运营时长约65分钟。而8月25号的早高峰，李女士乘坐升级为拉铃公交的232路，出勤耗时比以前缩短了近10分钟。据了解，这34条拉铃公交线路根据客流特点实行差异化运营。比如说118路早晚高峰常规逐站停靠，平峰时段启用响应停靠，而232路、295路等多数线路全天候按需停靠，部分线路呢采取分路段分时段停靠。为了进一步提高市民的出行效率啊，目前武汉公交集团还同步推出大站快线、定制公交、挂表运营等特色服务，线网布局持续适配地铁新线路开通。主持人。
1: 好的。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北安国一位农民家中的视频记录下暖心一幕。大雨将至，两位民警帮助老人抢收药材，面对老人递水邀请进屋擦擦汗的谢意，他们婉言谢绝，默默离去。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4: 8月4号下午，河北安国石佛派出所民警李文博、辅警张亚涵出警返程，途经石佛村，天空骤然变脸，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警车驶过小巷，李文博注意到空地上大片药材正在露天晾晒，两位白发老人正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收拢。狂风大作，细碎的药材被吹得四处飘散，以两位老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赶在下雨前把药材收完。民警李文博回忆，见到这一幕，他立即调转警车返回停靠路边，二人推开车门便冲进狂风之中。李文博：
5: 当时天气特别不好，有风也挺大，就马上要下雨，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呗勾着个腰在那收这个药材，我们其实这个车都已经开过去了，我就掉了个头。回去以后我就冲着那个奶奶说，我说来来来，我帮着你一块弄。他还跟我闹着玩呢，他把那个笤帚就扔给我了，他说来你弄吧，我拿起笤帚来我就干。他赶紧抢，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你别抢了，我说马上下雨，咱们赶紧把这点药材赶紧收了，别一会儿都弄湿了。
4: 李文博、张亚涵和两位老人迅速组成一支抢收小队，快速扫拢四散的药材，集中成堆，再扯起旧床单兜住药材，一趟趟搬运到屋檐下。抢收过程中，尽管风沙扑面，但两人始终也没有停歇。李文博：
5: 其实当时吹的我这眼睛也是睁不开，因为他这个药材里边，他应该是要那个草籽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扬尘和草籽儿往我身上和脸上吹。这两个老人也是一样，当时就想着赶紧帮着这两个老人把这点收起来。
4: 风势越来越猛，天色持续变暗，四人争分夺秒，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赶在大雨落下前将满地药材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李文博、张亚涵的脸上和警服上落满尘土，浸透了汗水。李文博：
5: 我们当时心里边暖洋洋的，觉得干这个事儿值了，你别看身上弄得挺脏，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4: 看着辛辛苦苦晾晒的药材保住了，老两口紧紧攥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大爷转身回屋取冰水，大妈也拉着他

0: 们想请到屋内擦汗歇脚，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谢意。面对老人的盛情，李文博、张亚涵笑着婉言谢绝，匆匆道别后驾车离去。这一场暖心援手被老人家门口的监控全程记录下来。当天老人的儿子外出送货，见天气不好，想起晾晒的药材，就赶紧往回赶。到家后才得知药材早已被民警帮忙妥善收好。回看监控画面，民警顶风抢收、婉拒答谢的全过程让他深受感动，便剪辑视频发布到网络，并写下真诚质朴的配文。汗流浃背帮老爸老妈拾掇了半小时，送水不喝，递烟不拿，谢谢不知名的好警察。
1: 你知道那他们来说事儿不大，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太感激他们了。
0: 这段视频发布后迅速刷屏网络，民警不求回报悄然离去的背影被众多网友誉为今夏最安心的背影。面对网上的赞誉，李文博、张亚涵始终淡然处之。
2: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热心帮助群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3: 股市服务站
4: 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小幅低开之后经过了震荡整理，逐渐的在震荡上行，上午呢是基本上以高点报收。沪指收盘上午收盘3935.99点，上涨23.47点，涨幅0.6%，成交6491.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4005.93点，上涨了164.6点，涨幅1.19%，成交7025亿元。两市上午总计成交13611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增加了1211亿。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件、电脑硬件还有石油化工涨幅居前。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摩托车、陆路运输、银行、电工电网和机场。概念股中高频PCB、覆铜板、HBM 相关的半导体板块是普遍走强，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6.68%。另外呢，氮化铝指数也上涨超过了6.28%。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电气设备、光伏逆变器还有钢铁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1.83%。市场情绪在明显的回升，呈现出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建议投资者关注前期超跌的国产算力相关的板块。主持人。
4: 好的，田卫东。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刘婷婷、王悦，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6:10。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有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7: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6: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镇的总台记者介绍，现在体感温度较低，稍微有些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人员正在整理装备，随时准备前往灾害现场。在吉隆沟口岸医院，医护人员也已做好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在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已搭建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及被褥、枕头等。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用，还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预计有雨，可能对救援造成一定影响。在基础设施方面，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但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时间尚不确定。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有小雨，周边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风险。记者从四川航空了解到，今天川航首趟保障航班 3U8691 已于9点20分从成都飞抵拉萨。该航班主要运送105名救灾人员和侦测类设备等救灾物资。今天川航还将直飞2趟航班从成都前往拉萨，主要运送1578件、17194公斤，包括方便食品、罐头、午餐肉、防寒衣物、棉被、探测仪、切割机等在内的救灾物资。目前 3U8693 已于9点40分起飞，11点29分抵达拉萨。3U8695 计划13点起飞前往拉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此刻提示：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以下这些危险信号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植物形态发生变化，如树木枯萎或歪斜。连续大雨暴雨后，山沟两侧坡面多处小型垮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美方表示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加拿大总理将出席欧委会主席蒙琴咨文演讲，分析人士称，加拿大反制关税针对美中期选举，美加双边博弈走向何方？
1: 中国空军近期密集开展跨国联训，伊南军事论坛解析高密度跨国空军联合训练释放出哪些信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6: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6: 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0: 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而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只是宣传谎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国和伊朗当前仍在争夺海峡控制权叙事。
1: 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0: 而当前美伊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伊朗方面的消息则显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表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观察，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却显著升级，因此双方只是转变了对抗的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
1: 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保留了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0: 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的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4: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3: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

0: 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当地时间25号宣布辞职。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但他并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据藏内所属的自民党县议员团的干部透露，藏内22号就辞职理由称给年轻议员造成困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进贡丑闻暴露出自民党的金钱政治已在地方加速蔓延。
4: 这表明本应通过公开民主程序产生的议会的这些公职啊，在地方派阀首领的手中变成了可供私人抽成和买卖的一个商品，带有强烈的权力寻租、党内霸凌以及黑箱交易的性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自民党的黑金政治正向地方基层的加速蔓延。福冈这个丑闻事件再次证明了金权政治不仅盘踞在东京的自民党中央，它更深植于地方这个自治体的基层骨架中，严重扭曲自民党内的政治生态。
3: 这一丑闻最开始是来自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的揭发。吉松元昭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上述进贡资金收受方是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6: 黑金丑闻影响尚未消散之际，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影响明年春季地方选举选情，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何区别？暴露出日本政坛哪些深层次的弊端？继续来听报道。
3: 2023年11月，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看来，进贡丑闻更恶劣。
4: 进贡丑闻指的是下级的政治人物，他为了获得职位、政治资源，或者是为了维持政治地位，向政治权力中心纳贡或者说缴纳资金。它与一般的黑金政治丑闻是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的。黑金政治丑闻它主要是用来参与政治活动、参与竞选以及影响政策。我个人感觉纳贡式的就向下级议员要求资金的情况，它的性质是远比普通的政治资金问题更加严重的。因为普通的政治资金丑闻，它的逻辑就是用钱来影响政治，而所谓这种进贡式的丑闻，它的逻辑是政治大佬通过权力迫使政治人物交钱，并利用交钱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3: 朱清秀进一步指出，进贡丑闻并非个别政客的道德失范，而是自民党派阀体制、日本选举模式等结构性弊病的集中表现。
4: 它不是自民党个别党员或者政客的一个道德出现问题，它是由整体上的，包括自民党的这种派阀体制啊，日本的这种选举模式，以及这个政治资金规正法带有的这种法律漏洞、深层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自民党发生的这个派阀的政治资金问题，以及地方党组织资金问题相继暴露，它所反映的就是自民党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金钱、权力与选举长期积累的一种集中表现。
3: 有知情人士近期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方面对藏内勇夫的相关言论感到异常愤怒，因为藏内丑闻或将冲击明年日本地方选举，进而影响高市政权的执政根基。朱清秀认为，如果后续调查发现资金涉及自民党高层或类似丑闻在多地上演，则可能对自民党及高市政府造成强烈冲击。
4: 现阶段可能更适合判断为是局部政治风波。如果后期的这个调查发现了藏内勇夫个人资金与自民党在地方的这个政党组织有联系，那么还有可能会升级。如果后续又在东京啊、大阪呀、或者日本其他地方陆续出现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我个人感觉他对自民党或者是对高市政府的冲击会非常大。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称，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消息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 36.6386 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 16.5888 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 2.945%， 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 3.8%。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7: 实际上，除了日本财务省计划申请创纪录的费用用于国债支出，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务省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创纪录国债费用之前，共同社就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9: 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的财务预算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而预算增加的部分都要靠发行国债来填补，那么这导致日本国债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据最新统计，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万亿日元，那么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那么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那么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长期通缩状态。那么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税收增长乏力，那么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8.2%， 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 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2027财年日本政府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其中

0: 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那么有评论认为，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2027财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提出担忧。文中指出，在没有确保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如此制定预算支出，不仅可能让国民的期待变成失望，也可能使市场的疑惑演变为不信任。日本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加大防卫军事领域的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将强化防卫能力与经济增长挂钩，试图谋求两者产生协同效应，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将会导致防卫费不断增加，最终失去应有的制约。防卫预算是否真正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之上，相关检验和评估明显不足。高市政府在财政来源没有明确保障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扩军路线，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气象服务站，
6: 接下来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7: 子金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会呈现出西增东减的分化趋势，总体降雨强度不大，其中从美国西部到北部平原的小雨在后天呢会连成一片，而美国东部的降雨则是继续的向东向南缩减。另外受冷涡影响，明后天在美国东北部一带容易出现上干冷下暖湿的不稳定层结，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气流天气。另外明天在加拿大西部降雨也会比较强。那么受到渗透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明后两天从加拿大西部到美国西北部气温会逐渐下滑，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度上下，伴随着降雨体感清凉，尤其是加拿大西部的累计降幅会有4到8度，像埃德蒙顿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8度，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明后两天会下起小雨，这里的气温呢会快速下滑，到后天会降到只有21度左右了。而从美国西南部到南部平原，受到强盛的副高掌控，低层还有暖湿气流北上助推，天气炎热，高温广泛。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子君，
6: 嗯，好的，无敌。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8: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2: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8点，成功搜救热搜

所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日喀则市已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西藏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统筹市县两级救援物资储备，市本级财政紧急向吉隆县调拨1000万元救灾资金，调拨帐篷、毛毯、防寒服、折叠床等救援物资15000余件，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应急抢险救援工作。根据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情进展和保险业应对灾害事故处置工作机制，金融监管总局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时指导银行业做好相关金融保障服务工作。记者从四川航空了解到，截至今天11:30，川航已直飞3U8691、3U8685、3U8693等多趟航班，从成都双流机场前往拉萨，保障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目前三个航班已顺利抵达，共计运送105名救援人员和包括探测仪、切割机、方便食品、防寒衣物、棉被等在内的18739公斤救灾物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8月27号8:30，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勒沃托比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达2500米。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目前，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5600例。此刻提示：昨天8点到今天8点，据广西水文中心监测，北海、南宁、玉林、河池、防城港、钦州及崇左等市部分地区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共有玉江、左江、岷江等11条河流17个站出现超警0.24到7.90米的洪水。广西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玉江南宁城区至贵港城区河段继续上涨0.2到0.5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正午六十分，近看

0: 中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加拿大总理将出席欧委会主席蒙晴咨文演讲。分析人士称，加拿大反制关税针对美中期选举，美加双边博弈走向何方？
1: 中国空军近期密集开展跨国联训。伊南军事论坛解析，高密度跨国空军联合训练释放出哪些信号？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发酵，争端再度升级。面对美方多轮加征关税的举措，加拿大接连出台精准对等的反制措施。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当地时间26号，萨斯喀彻温省也官宣同步加码，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
2: 分析认为，此番加方反制并非单纯贸易对抗，而是瞄准美国中期选举的精准布局。与此同时，为摆脱对美市场的依赖，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也就是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报复性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包括服务贸易在内，去年美加双边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加拿大是除欧盟外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买家。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对此，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直言，
4: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地施加政治压力。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文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关税对通胀、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加拿大的策略是由此增加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最终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美国政商界反对美加贸易战的声音不断增加，一些共和党议员和州长开始担心，贸易战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和中期选举。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公开表示，此刻最不需要的就是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有贸易专家指出，考虑到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9月8号才生效，而美方要到明年1月才把

0: 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并寻找替代方案。另一方面，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号0时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洲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请听一南军事论坛的解析。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3: 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进入8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炼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连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伊能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4: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最初，我们大约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那当时的双方也像这样的1对1的、2对2的这样的对抗，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与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3: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10C， 本次中方以歼16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

0: 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九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易南教授，据您观察，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1: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IT 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 十六和米格二九，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格二九。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州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州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网友评论说，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虽然能锤炼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却难以体现空军体系作战能力。易南教授，您认为相关对抗科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对双方飞行员能力提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些具体的演练科目是双方根据双方的作战飞机的特点商定的演习科目，我觉得这个叫基础的对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空中缠斗的对抗，就是基本上在目视范围以内或者超过目视范围并不很远，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双方互相吊尾，这样一种基础的对抗。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连续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双方互相单机对抗、双机对抗。第二呢是呢，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的差距，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的阵风战斗机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那个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比较好的这种高质量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或者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高质量的近似实战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超视距的击落。但现在呢，在埃及方面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会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虽然未来的场景很少，但它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基础动作。所以近距离和中距离的空中缠斗虽然呢 它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和美国方面均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了莫斯科。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但佩斯科夫未说明俄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这种接触在双边关系处于敏感期时会经常进行，但讨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为时过早。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冲突有关。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了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第80独立空降突击加利西亚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波利斯卡旅，并看望了士兵。泽连斯基说，他此行还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进行了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及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26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一辆班车，造成9人死亡6人受伤。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调查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开展取证工作，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5: 泰国宪法法院26号发布公告，宣布开庭审理关于今年2月国会下议院选举选票印有条形码违宪的请愿，并定于9月28号对该案作出裁决。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6: 宪法法院说，当天传唤了包括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内的5人接受质询。27号，法官将前往选票存放地点进行现场勘查，法院将在9月28号投票，并宣布判决结果。宪法法院今年3月发布公告，宣布受理由泰国监察专员提交的一项关于选票条形码违宪的请愿。监察专员提请宪法法院根据宪法第213条作出审理裁决，原因是选举相关部门在组织2026年2月8号举行的国会下议院选举过程中，设计并印制了带有条形码和二维码的选票，此举可能导致选民身份及投票结果被追踪，致使选举不符合匿名投票的规定。据泰国媒体报道，若宪法法院最终裁定选票印有条形码、二维码，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匿名投票原则，案件可能从选票技术问题升级为今年2月国会下议院选举的合法性问题。
3: 德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经济增长议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在勃兰登堡召开了为期2天的内阁闭门会议，确定了德国政府今后几个月的执政重点，推动改革措施加快落地，并协调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分歧。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未来德国政府将会更多利用创新来增强经济实力，以实现经济增长。目前德国经济正在努力重回增长轨道，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中东局势不明、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挑战。 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
5: 世界卫生

0: 仍组织通报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超5600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6号，在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76届会议期间，世卫组织与非洲国家卫生系统官员共同审议了本次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世卫组织表示，截至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非洲多国卫生系统官员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2: 正午60分，健康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王悦，主持人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了解到，此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今天12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第二批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前往吉隆救灾现场。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第一批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据悉，参与任务的陆航飞行机组均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机务员组成，曾参与过2025年1月日喀则定日地震搜救任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7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5%。 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4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0%，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2%。 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786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18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电网企业市场化代理购电电量872亿千瓦时。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广西、云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受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浙闽沿海及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华尔街日报》8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此刻提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大雨前的温馨一幕，两位路过的警察合力帮老人抢收晾晒药。

0: 行驶。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昨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晓月从现场发挥的报道。我们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初步的统计， 截至8月27日的上午8时，是成功搜救了热索村民2人， 排查发现遇难3人， 失联是558人， 其中外籍人员是260人。 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成立了前方的指挥部，去组织各方专业的力量，全力做好人员的搜救、群众的安置、物资保障等等各项的工作。 此次的搜救行动呢，是集结了多方的力量，不仅有西藏当地的救援力量，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骨干，他们也会加入到咱们的搜救的行动当中。同时呢，我们今天稍早一些在吉隆镇的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路边停了非常多辆的这个消防救援车，然后呢，有消防的救援的人员，他们是正在进行一个 装备的一个整理的工作是随时准备出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同事跟随救援的人员开始前往这个受灾的区域。那么日喀则市呢，他们在这个下一步的时候仍然会继续的去全力排查搜救失联的人员，同时呢去救治这个受伤的人员。同时西藏当地也是会进行一个全力的搜救的工作，各方的力量也是努力的 在开展咱们的救援工作。吉隆镇呢，它从我们27日凌晨1点左右到达到这个早上的8点左右，是一直都有下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一个连续的一个降雨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一些次生的灾害。那么当地也是会去持续加强监测的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的灾害，去全力的保障大家的安全。那么我们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关注新闻。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 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来询问，真的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先别着急交易，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
2: 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请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100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 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位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1: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这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三四百块吧。
2: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3: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2: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铜号钞票，

0: 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六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1: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0: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2: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铜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5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0: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3: 收回来就在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货些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0: 董希淼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3个来源。
2: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3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4: 对于已经持有豹子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

0: 验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内暑气未消，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2: 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锁定至今年12月。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3: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4: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300-400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3: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5: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万多。
3: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5: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河北安国一位农民家中的视频记录下暖心一幕。大雨将至，两名民警帮助老人抢收药材，面对老人递水邀请进屋擦擦汗的谢意，他们婉言谢绝，默默离去。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8: 8月4号下午，河北安国石佛派出所民警李文博、辅警张亚涵

0: 出警返程途经石佛村，天空骤然变脸，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警车驶过小巷，李文博注意到空地上大片药材正在露天晾晒，两位白发老人正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收拢。狂风大作，细碎的药材被吹得四处飘散，以两位老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赶在下雨前把药材收完。民警李文博回忆，见到这一幕，他立即调转警车返回停靠路边，二人推开车门便冲进狂风之中。李文博：
1: 当时天气特别不好，有风也挺大，就马上要下雨，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呗勾着个腰在那收这个药材，我们其实这个车都已经开过去了，我就掉了个头。回去以后我就冲着那个奶奶说，我说来来来，我帮着你一块弄。他还给我闹着玩呢，他把那个笤帚就扔给我了，他说来你弄吧，我拿起笤帚来我就干。他赶紧抢，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你别抢了，我说马上下雨，咱们赶紧把这点药材赶紧收了，别一会儿都弄湿了。
0: 李文博、张亚涵和两位老人迅速组成一支抢收小队，快速扫拢四散的药材，集中成堆，再扯起旧床单兜住药材，一趟趟搬运到屋檐下。抢收过程中尽管风沙扑面，但两人始终也没有停歇。李文博：
1: 其实当时吹的我这眼睛也是睁不开，因为他这个药材里边他应该是要那个草籽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扬尘和草籽儿往我身上和脸上吹，这两个老人也是一样，当时就想着赶紧帮着这两个老人把这点收起来。
0: 风势越来越猛，天色持续变暗，四人争分夺秒，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赶在大雨落下前将满地药材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李文博、张亚涵的脸上和警服上落满尘土，浸透了汗水。李文博：
1: 我们当时心里边暖洋洋的，觉得干这个事儿值了，你别看身上弄得挺脏，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0: 看着辛辛苦苦晾晒的药材保住了，老两口紧紧攥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大爷转身回屋取冰水，大妈也拉着他们想请到屋内擦汗歇脚，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谢意。面对老人的盛情，李文博、张亚涵笑着婉言谢绝，匆匆道别后驾车离去。这一场暖心援手被老人家门口的监控全程记录下来。当天老人的儿子外出送货，见天气不好，想起晾晒的药材就赶紧往回赶，到家后才得知药材早已被民警帮忙妥善收好。回看监控画面，民警顶风抢收婉拒答谢的全过程让他深受感动，便剪辑视频发布到网络，并写下真诚质朴的配文：汗流浃背帮老爸老妈拾掇了半小时，送水不喝，递烟不拿，谢谢不知名的好警察。
2: 你知道那他们来说事儿不大，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太感激他们了。
0: 这段视频发布后迅速刷屏网络，民警不求回报悄然离去的背影被众多网友誉为今夏最安心的背影。面对网上的赞誉，李文博、张亚涵始终淡然处之。
1: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热心帮助群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览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馆。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等五大板块。中科曙光将携国内首个全国产10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亮相，集中展示全站自研国产算力体系。今天到9月1号，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参会，市场重点关注全球货币政策信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预计于8月28号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体育方面，当地时间八月二

0: 号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亚大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在多哈打响，中国男篮将客场挑战卡塔尔男篮。今天下午2点和6点半，亚洲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将进行两场比赛。中国女排此前小组赛三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将于明天的四分之一决赛迎战越南。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北京时间13:30，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天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据总台记者介绍，目前中国救援队已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记者现在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监测站，在这里稍微休整。整个车队非常庞大，一行100多人，有多辆大巴车，同时还有厢式货车运送3吨的救灾物资。记者介绍，来的时候在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车辆。从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到受灾现场，为了救援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为救援让出通道。中国安能的先遣队在今天凌晨到达了受灾现场，并且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开展排险处置。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较小的一个，引流之后威胁并不大。通过现场监测，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对下游的救援来说非常危险。现在中国安能、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在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情况展开进一步探测。记者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给每个人都配发了应对高反的物品，如供氧气、速效救心丸等。现在部分队员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高原对于救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此外，根据预报，未来3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降雨也会进一步增加救援的难度。另据记者从成都双流机场获悉，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截至今天12点，双流机场已顺利保障救灾航班7架次，其中包含包机1架次，累计运送救援人员252名，各类救援设备物资20余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影响，8月26号到29号，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上海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此刻提示，泥石流来临，如何正确逃生呢？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不要顺着沟谷向下游或者上游跑。泥石流可能摧毁沿途的障碍，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沙漠马兰姐叶慧萍扎根腾格里15年，在流动沙丘上织就防沙滤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腾格里的马兰花。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

0: 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的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目前都已撤离完毕。撤离和安置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撤离和安置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依晨。灾害发生后呢，我采访了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的教导员毕奇。他介绍呢，灾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吉隆边境派出所所长就带着民警赶赴受灾现场。但到了距离吉隆口岸方向4公里处的地方呢，由于这个洪水的倒灌非常深，无法继续前进了。为了保证安全，他们进行了回撤。随后他们接到了转移群众的任务。萨勒乡方向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靠近东林藏布河，一共撤离了327名群众，全都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安置。而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目前两处安置点的食宿伙食都由当地的乡镇统一保障。我来介绍一下当地的地形呢，形象的说可以像一个鸭子，左边的一撇呢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个一纳的是萨勒乡，道路呢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乡的海拔不到3000米，中间隔着4000多米的山峰，而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毕奇介绍呢，其实昨天晚上当地一直在下雨，由于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当地的雨季很长，而且雨量也大。民警冒着雨，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敲门，逐一劝说群众撤离。一开始呢，有些群众舍不得走，有的家里养着牛羊，有的呢不放心家里的财物。民警一遍遍的做工作，人是第一位的，先把人安顿好，家里的东西民警来帮忙照看。有的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毕奇还介绍呢，目前当地的降雨仍在持续，前往部分村子的道路还有落石的风险，随时可能出现小型的滑坡。民警仍在安置点和村子之间往返值守，一边照看群众留下来的牛羊财物，一边防范次生的灾害。以晨，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4: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5: 这沙蒿，
6: 沙蒿，
5: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6: 很喜欢下雨。
5: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山长出来。
4: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
6: 我也拿把伞吧。
4: 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棒、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5: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这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
7: 到现在有个
5: 将近16年。
4: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8: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5: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8: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5: 这个表面温度5-6几度。那你穿着那个薄鞋直接烫伤。
4: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6: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8: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6: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走。
9: 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4: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

0: 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1: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之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0: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1: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0: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萍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1: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0: 回到福建后，叶慧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1: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0: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萍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1: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是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0: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1: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的旱死，成功率变得就是极低。
0: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1: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0: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钢房没有撤走，叶慧萍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1: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荒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荒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0: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1: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

0: 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方法最好、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1: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颗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萍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0: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1: 叶慧萍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0: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1: 如今叶慧萍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阳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的韭菜啊什么。
1: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棒、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萍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0: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1: 今年叶慧萍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我们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1: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她心里眷恋的地方。
0: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最近，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 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某型舰艇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

0: 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1: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显然吸引了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呢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2: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3: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 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九三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2: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3: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2: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3: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呢，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呢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2: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玲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3: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

0: 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1: 邵永宁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0: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救援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日喀则市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

策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天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达灾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响应等级提升至2级，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交通运输部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台风路径与雨情变化，做到应停尽停，应观尽观，应撤尽撤。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165具遇难者遗体，另有826人失踪。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美国联邦航空局说，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26号下午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跑道上准备起飞时爆胎。最近一个月来，该机场已发生4起爆胎事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航空公司和联邦航空局在最新声明中通报，爆胎飞机为波音737-800型客机，航班号为3280，目的地是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9号，云南西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过程。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0点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携带3吨物资，中国救援队正在持续向灾区挺进。随队采访了总台记者，发回最新报道。
1: 北京科技大学等首批4所疏解高校的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从北京到雄安，是校区搬迁还是更深层的教育改革？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中国救援队正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工作。总台记者张腾飞随队采访，他在行程间隙介绍了最新情况，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那这里呢，要特别通过现场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

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

0: 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今天早上中国安能刚刚发回的在受灾现场的航拍。那中国安能呢，是在今天凌晨，它的先遣队是已经到达了受灾的现场，那并且呢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正在开展这样的排险的处置。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堰塞体中较小的一个，那么目前通过引流之后呢，威胁并不大。那通过现场的监测包括航拍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而且呢它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是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现在都在通过多种手段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的情况展开进一步的勘测，并且呢请专家在加紧制定救援方案，那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四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直播的最后也请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器，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最后的一点时间请大家来看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有冰山的方向，那现场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那根据预报呢，未来三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我们也会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的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昨天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目前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这个受灾区域的部分的地面基站是已经损毁，那部分区域成为信息的盲区，所以说目前这个应急通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抵达这个任务上空之后呢，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就介绍说，无人机会搭载三大运营商的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这个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对这个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他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全程飞行了大约是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那完成任务之后呢，又返回到日喀则机场降落。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个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的这种大型无人机其实优势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跟航空燃油，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的时间，这个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这个光电吊舱、红外吊舱、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能够具备这种穿云观测能力，也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而且呢，卫星无人机它是通过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传回的后方，从而能够打通各方的这个信息通道，支撑这个灾情研判还有救灾进度的这个调度，还有这个灾情的报送。那刘洪坤说，此次任务地处山脉地区，然后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这种高峰众多，作业条件相对来说也是十分的严苛的。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机组呢 必须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的

0: 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至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也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的申请调整这个空域的高度。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就是四川啊、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它实际上是实施了一个接续飞行。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之后呢，另一架飞机随即会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的不间断的值守，从而构建起一种这样空中的应急保障的一种力量。当前呢，这个飞机的这个机载之战，机战已经是实现了这个灾区部分手机的注册入网。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谭震。
2: 之声新闻进行时，明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1: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探访了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5: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3: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6: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雄安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专门委托第3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7: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3: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2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5: 我们的 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3: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8: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3: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9: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3: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7: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的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3: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8: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3: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6: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了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3: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1: 9月开学季将至，各大院校陆续迎来返校高峰。中国铁路郑州局将开行4趟学生返校专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远。刘长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4趟学生专列的具体开行安排和覆盖范围是怎样的。
10: 好的，这四套学生专列呢分为两天开行，8月29号也就是后天开行高6682次沈丘北至濮阳东，高1286次郑州航空港至沈阳北，8月30号开行高1813次安阳东至上海虹桥，高7914次南阳东至安阳东。这四趟专列覆盖了豫东、豫南、豫北的多地，串联起了周口、南阳、安阳、郑州等重点客流集散站点，精准匹配省内和跨区域的高校返校留校，减少中转奔波，方便广大学子一站式出行。那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2026级的广大新生，今年8月份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来提交预约申请。主持人，
1: 那除了铁路方面的运力保障，其他公共交通为应对开学季的客流压力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10: 暑假即将结束，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凡2026年被大中专本科院校录取的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即可参与。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今年免费乘车线路共41条，覆盖了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郑州公交也是提前进入了开学模式，结合历年开学客流规律和各校的返校时间，对早晚高峰的客流进行研判，重点加密覆盖中小学、大学城的主干公交线路班次，缩短发车间隔，避免开学首日出现学生滞留、车厢拥挤等情况。同时呢，他们还提前规划了线路，开通返校定制专线，其中针对小学生上下学接送难的问题，科学规划中小学生定制校园公交，直线学校大门直达小区大门，免去家长的接送奔波。另外呢，针对高校学生返校换乘不便的问题，提前开通了高校地铁接驳专线，串联大学城和核心的地铁站点，打通返校最后一公里，为学子返校筑牢出行保障。主持人。
1: 好的，刘昌元。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2: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2: 迪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2点钟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大约2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是略有减弱。那么将于明天凌晨至中午呢，在浙江三门到福建峡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到沙德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在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的风力呢会比较大。那么之后随着台风登陆并且深入内陆，明后天向浙江、福建、上海、苏皖南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风力呢也会陆续增强。另外，因为低压的抽吸作用和向岸风推挤，海平面上升会形成风暴潮，叠加农历16处于天文大潮期，那么浙江东部一带要警惕海水倒灌的情况发生。与此同时，降雨的影响呢也在自西向东逐步的展开，今天浙江东部的降雨开始增强，那么明天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因为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的水汽呢更充沛，那么降雨的核心会在浙闽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个周六日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降雨还会继续的向西推进，在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也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另外处于稻槽区的苏皖一带呢也会有达到暴雨落下。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2: 好的，吴迪。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9: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4: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着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抢险救灾驰援力量的陆续到位，截至今天11点，吉隆县已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等抢险人员331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车、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车辆246台套。同时从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就近调度储备应急客车208辆，应急货车150辆，随时待命。根据初步摸排，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约3公里，相关单位正组织力量全力抢通。据了解，经过勘测，目前发现吉隆口岸方向堰塞湖堵塞，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13:02，陆航第一批2架直升机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空。今天上午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某高原机场。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今天早上8点多，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目前已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点30分，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昨天到29号，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3: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3: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美方表示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当地时间25号宣布辞职。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但他并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据藏内所属的自民党县议员团的干部透露，藏内22号就辞职理由称给年轻议员造成困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进贡丑闻暴露出自民党的金钱政治已在地方加速蔓延。
3: 这表明本应通过公开民主程序产生的议会的这些公职啊，在地方派阀首领的手中变成了可供私人抽成和买卖的一个商品，带有强烈的权力寻租、党内霸凌以及黑箱交易的性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自民党的黑金政治正向地方基层的加速蔓延。福冈这个丑闻事件再次证明了，金权政治不仅盘踞在东京的自民党中央，它更深植于地方这个自治体的基层骨架中，严重扭曲自民党内的政治生态。
2: 这一丑闻最开始是来自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的揭发。吉松元昭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上述进贡资金收受方是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5: 黑金丑闻影响尚未消散之际，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影响明年春季地方选举的选情，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何区别？暴露出日本政坛哪些深层次的弊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023年11月，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看来，进贡丑闻更恶劣。
3: 进贡丑闻指的是下级的政治人物，他为了获得职位、政治资源，或者是为了维持政治地位，向政治权力中心纳贡或者说缴纳资金，它与一般的黑金政治丑闻是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的。黑金政治丑闻，它主要是用来参与政治活动、参与竞选以及影响政策。我个人感觉，纳贡式的就向下级议员要求资金的情况，它的性质是远比普通的政治资金问题更加严重的。因为普通的政治资金丑闻，它的逻辑就是用钱来影响政治，而所谓这种进贡式的丑闻，它的逻辑是政治大佬通过权力迫使政治人物交钱，并利用交钱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2: 朱清秀进一步指出，进贡丑闻并非个别政客的道德失范，而是自民党派阀体制、日本选举模式等结构性弊病的集中表现。
3: 它不是自民党个别党员或者政客的一个道德出现问题，它是由整体上的，包括自民党的这种派阀体制啊，日本的这种选举模式，以及这个政治资金规正法带有的这种法律漏洞、深层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自民党发生的这个派阀的政治资金问题，以及地方党组织资金问题相继暴露，它所反映的就是自民党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金钱、权力以选举长期积累的一种集中表现。
2: 有知情人士近期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方面对藏内永夫的相关言论感到异常愤怒，因为藏内丑闻或将冲击明年日本地方选举，进而影响高市政权的执政根基。

0: 周清秀认为，如果后续调查发现资金涉及自民党高层或类似丑闻在多地上演，则可能对自民党及高市政府造成强烈冲击。
1: 现阶段可能更适合判断为是局部政治风波，如果后期的这个调查发现了站内永夫个人资金与自民党在地方的这个政党组织有联系，那么它有可能会升级。如果后续又在东京啊、大阪呀、或者日本其他地方陆续出现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我个人感觉它对自民党或者是对高市政府的冲击会非常大。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称，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消息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 36.6386 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 16.5888 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 2.945%， 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 3.8%。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4: 实际上，除了日本财务省计划申请创纪录的费用用于国债支出，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务省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创纪录国债费用之前，共同社就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维斌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的财务预算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而预算增加的部分都要靠发行国债来填补，那么这导致日本国债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据最新统计，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万亿日元，那么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那么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那么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长期通缩状态。那么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税收增长乏力，那么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8.2%， 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2027财年日本政府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再创。

0: 历史新高，并且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那么有评论认为，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2027财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提出担忧。文中指出，在没有确保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如此制定预算支出，不仅可能让国民的期待变成失望，也可能使市场的疑惑演变为不信任。日本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加大防卫军事领域的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将强化防卫能力与经济增长挂钩，试图谋求两者产生协同效应，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将会导致防卫费不断增加，最终失去应有的制约。防卫预算是否真正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之上，相关检验和评估明显不足。高市政府在财政来源没有明确保障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扩军路线，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3: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3: 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3: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而伊朗方面的回应称，只是宣传谎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国和伊朗当前仍在争夺海峡控制权叙事。
5: 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呢 呢，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

0: 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了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2: 而当前美伊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伊朗方面的消息则显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观察，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却显著升级，因此双方只是转变了对抗的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
0: 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保留了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2: 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4: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3: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

0: 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1: 海洋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台风沙德尔逐渐逼近我国近海，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东海有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近岸海域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同时也发布了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受台风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会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会出现100到24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北部沿海将会出现5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浙江舟山、宁波和台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台风对我国近海的影响还将持续，随着台风沿海登陆，东海的海况将会逐渐转好，但南海仍有大浪区维持，也提醒沿岸民众注意安全，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2: 嗯，好的，黄子涵。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点28分，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天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协调民航包机搭载中国救援队111人，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拉萨、成都基地和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300人，携120台套装备。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和中国雅江集团248人，携264台套装备器材，正在赶赴现场救援。同时就近安排14支队伍418人在周边备勤，随时出动增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搭乘运20抵达高原机场的西部战区指导组正奔赴现地加强指挥。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

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13:02，陆航第一批两架直升机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空。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中央气象台预计，遭受泥石流灾害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未来数日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气象部门正积极强化联动，综合运用高分卫星遥感与气象监测数据，排查泥石流影响区域周边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滚动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和情报部门27号消息，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国内多地的反恐行动中消灭了11名恐怖分子。消息称，行动摧毁了恐怖分子的藏身据点，未造成平民伤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东北部、山西中部、山东北部、浙江东南部、云南西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各行业增长情况如何？
0: 融观展与阅读于一体的上海文学馆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场馆还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为契机，推出夏日的文学盛宴系列文化活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
0: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1: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

0: 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信息。
1: 好的，雨婷。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集中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拦路，隔东林藏布河，又称德伦河、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那么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震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雨婷。
0: 那么其他方面还了解什么样的消息吗？
1: 那么目前呢，通过分析影像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都非常的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的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的相交之处，山体高差超过了3000米，山体的顶部还存在着冰砖和冰湖。那么此次救援也面临着非常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个是源头的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的防范。那么第二个呢，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也未知。那第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第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的分析。
3: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好的，韩雪莹，那么有关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的后续信息也请你持续关注。
1: 好的，雨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

0: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从企业的这个效益上来看呢，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了6.5%的平稳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收入的增长和成本的下降呢，也推动了企业的营收利润率的增长。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那么其他的行业当中呢，与计算机服务器相关的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都达到了3.3倍、2.5倍和1.6倍，应该是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官兵分析，
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当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呢，分别增长为达到了468.4%、62.6%和55%。那么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领域当中呢，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达到了157.8%，孔腔科用的设备及器具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达到了74.5%。
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从行业看，有色、化工行业利润分别增长91.8%、56.6%，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官兵强调，总体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矛盾较为突出。
1: 下一个阶段呢，还是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的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培育，推动新旧动能的平稳的接续转换，持续的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等文学巨匠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今天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倩。你好，张倩，这座承载几代文学人的读者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是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市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常设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和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 从这些展区名称也很能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特色。上海文学是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方式衔接，实现多层次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充分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和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虚化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则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厅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上海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了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作品等。这个厅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此外，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学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早上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3: 好的，张倩。
5: 昨天，一批跨境电商的出口货物在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后，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意味着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的业务流程正式跑通。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6: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馆长张立芬。
7: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6: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8: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 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

0: 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日，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长也披露，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所载论文中发现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医对患有精神疾病的本土住院士兵实施疟疾感染人体实验的相关证据。今天，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原件，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刘雨涵的报道。
4: 这篇论文题为《利用感染疟疾的文字开展人体接种实验》，发表于1943年1月10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56号，作者为时任日本陆军军医少佐伊雄健治。相关实验于1940年5月20号到8月20号在日本千叶县国府台陆军医院完成。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这项实验的研究流程为先使蚊虫吸食在中国战场感染疟疾的回国日本士兵血液，再令携带病原体的蚊虫叮咬10名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观察人体感染情况。
5: 这里面提到被实验者呢，他的体温一度达到了40度以上这样的高热啊，还提到这些患者出现了恶寒、站立、全身倦怠不安，四肢关节痛以及食欲不振等症状。
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经过梳理考证发现，这项所谓的本土防疫研究与远在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存在关联。论文文末明确提及，此项工作得到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的指导。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过往资料显示731部队曾设有昆虫班，并进行过蚊虫野外调查与研究。
6: 一方面呢，是在野外捕捉昆虫，形成所谓的昆虫的检索表；另外呢，是利用蚊虫叮咬传染疟疾的士兵的血液再次进行传输。这样的一套体系呢，不仅适用于731部队，也在日本本土进行实施。所以说呢，这次史料的发现、整理与综合研究呢，也进一步固化了731部队反医学、反文明、反伦理的本质。是反人类暴行，是自上而下、成规模、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8: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7: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8: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0: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将指导现场救援联合指挥机构，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联合救援行动。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线以投入力量基础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中央气象台组建工作专班，与西藏自治区气象台成立联合应急保障组，提供技术支撑。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利用环境减灾2号卫星对受灾区域影像进行分析。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制作突发事件服务快报，为受灾地区提供实况数据支撑。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遭受泥石流灾害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未来数日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今后3天，吉隆县的最高气温19度，最低9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印度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消息，印度将于2026年9月12号到13号在新德里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根据尼泊尔警方当地时间27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177具遇难者遗体。

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据三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当地时间26号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密访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支持。这一说法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情局方面的承认。韩国大邱地方法院当地时间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法院当天在对郑某进行拘留前讯问后指出，郑某有逃跑风险，因此对他签发了拘留令。郑某涉嫌于20号凌晨在位于庆尚北道庆山市的住所杀害了一名25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并毁尸，被韩国警方于25号晚紧急逮捕。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1点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3: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3: 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夏赛区决赛今天圆满收官，一批优质项目脱颖而出。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夏赛区第十一届宁夏创新创业大赛在银川圆满落幕。大赛发现并培育优秀创新型企业，为地方和行业发展储备技术项目。我们来连线总裁。

0: 来记者许新霞，许新霞来介绍一下本次大赛的具体情况。
1: 好的，本次赛事呢，作为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区域选拔赛，通过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核以后，共吸引了全宁夏400多家科技企业报名参赛。从七月下旬起呢，陆续开展了初赛、复赛多轮激烈比拼。那么共有7家成长组企业和4家初创组企业，一共是11个创新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晋级了宁夏赛区的决赛。那么在今天的决赛中呢，初创组和成长组不分领域，采用线下路演的方式，7名评委围绕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及实施方案、行业及市场、团队、财务分析5个方面进行现场打分，按照相关评分标准呢，最终得出并且现场公布了参赛项目的决赛得分。现场还邀请了公证处的2名工作人员对比赛全程公证。那么成长组和初创组呢，各评出1名1等奖，其余均为2等奖。后续呢，将根据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分配的这个参赛名额，再进一步确定参加国赛的企业项目。那么大赛呢，是围绕宁夏回族自治区现代化工、新兴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文化旅游6大产业集群和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健康养老、现代物流4个重点产业，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5类产业方向。主持人，
0: 大家都知道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啊。创新创业大赛作为一场持续多年的赛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是这样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呢，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主办的。那么宁夏赛区是由宁夏科技厅联合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等7个部门共同主办。那么大赛呢，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搭建了一个政产学研用经服员多项对接的这么一个平台，聚焦发掘优质企业和早期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服务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与这个产业基础再造，目前已经成为宁夏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自2016年以来呢，宁夏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的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了是5000多家次的企业参赛，其中200多家企业登上了全国大赛的舞台，50多家企业斩获了国家级的奖项。那么此外呢，大赛还通过以赛代评的方式，对地方赛进入复赛的参赛项目、专业赛成功对接并签订技术开发或者技术转让许可合同的项目，经过宁夏科技厅审核通过以后呢，将纳入科技成果转化和重点研发储备项目，符合条件的给予支持，对符合宁科贷技术交易补助及其他科技金融专项条件的按规定给予支持。那么大赛不仅有效地激发了企业创新创造的活力，更带动了一批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形成现代现实生产力。主持人，
0: 好的，许新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4: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4场雨。
5: 这沙壕，
6: 沙壕，
5: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6: 很喜欢下雨。
5: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酸长出来。
4: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
6: 我也拿把伞吧。
4: 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棒、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6: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
5: 到现在有个
6: 将近10年了。
4: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 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7: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6: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7: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6: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烫伤。
4: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萍脚下一刻不停闲。
6: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7: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6: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走，
7: 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4: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萍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她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她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6: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4: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10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6: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4: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萍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6: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4: 回到福建后，叶慧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6: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4: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干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萍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6: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4: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6: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的旱死，成活率变得就是极低。
4: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6: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4: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 最初的彩钢房没有撤走，叶慧平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8: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

0: 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1: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0: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花最好用，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1: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棵、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平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0: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丘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1: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0: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1: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韭菜啊什么。
1: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0: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得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1: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我们要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横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1: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蚌，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0: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 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

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霸王岭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片区之一，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当地通过搭建维护绳索廊道、生态修复等举措，改善雨林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家园。请听总台记者尹江腾、王博峰、叶飞发回的报道。
2: 据了解，针对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当地重点对海拔600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了38条空中绳索廊道。在霸王岭海拔1000米左右的栖息地区域，护林队员正在对绳索廊道进行逐段检查，并及时换掉老化松动的绳索。他们常年深入密林，踏遍沟壑山脊，开展廊道管护作业，保证长臂猿在林间穿梭、觅食、迁徙的通道安全通畅。同时，监测队员还在长臂猿常出没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声纹记录设备，搭配人工望远镜观测、指示台上记录，全天不间断掌握长臂猿的活动轨迹、数量变化和生活习性。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
3: 在监测工作中，我们都要求队员定时定点的每一处的那个绳索进行维护，主要是我们看它到底有没有松动、有没有风化之类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是有没有枯枝落叶掉落打断绳索的这个问题，要及时对绳索的这个捆紧，还有一个是更换通过搭建绳索廊道解决了一个是栖息地的这么一个破碎化，还有一个是生进一个连通性的问题，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跟活动，利用绳索啊，长臂猿就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2: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提质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霸王岭雨林林区内，护林员正在开展日常山林巡护与古树普查工作，排查人为破坏、树木病虫害等隐患，守护原生雨林植被。据了解，当地建立了严格的网格化管护机制，通过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截至2025年，捕植各类原始植物超30万株，修复面积5000多亩，道路两侧种植原始树木近1000株，极大优化了长臂猿生存栖息环境。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杨东华：
4: 我们成立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和长臂猿保护专家委员会，严格实行网格化管护机制，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对海南长臂猿每个月进行至少10天的监测和年度大调查。通过长期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从2020年的5群33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7群44只。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气象服务站，
7: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8: 子君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明两天，高空槽会继续引导冷空气与附在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北方的雨带会动移南压，逐渐减弱。在西北至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会经历一次降水过程，其中今天降水更强，像青海东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北部、山西、河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预计明天这一带的降水呢，就会开始减少减弱，普遍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从明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加深，发展为冷窝，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降水会增多增强。明天内蒙古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且上述多地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天气。 那么随着冷空气和降雨的逐步增多，未来几天南北方的气温大多会在震荡中逐步下滑。不过呢，趋势有所不同，北方很多地方已经感受到了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像昨天西宁的最高气温就只有 20.7 度，明天最高气温更是会降到14度左右。而南方的高温总体上会呈现出缩减的趋势，不过在沙德尔登陆之前，受到它西侧下沉增温的影响，福州、杭州等地还是会有高温现身。另外在武汉、长沙等地，今明两天也仍然会有高温出现，之后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逐步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金。
7: 好的，无敌。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救灾情况，中方是否同尼方进行沟通，是否掌握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林健还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林健表示，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发布领事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总台记者获悉，尼泊尔26号发生山洪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立即联系尼总理办公室、外交部、内政部、军方、警察总部等，要求尼方立即派员搜救受灾中国公民，及时通报信息。目前已协调尼军出动直升机成功转运中方企业伤员2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9月19日。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报告既是消费者维权的重要依据，然而近年来行业内检测机构良莠不齐，个别机构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报告等乱象时有发生，严重侵蚀了市场信任基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下午在辽宁大连举行。
0: 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话题，

0: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前线。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信息。
1: 好的，雨婷，我们来看看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今天下午2:28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另外，截至昨天晚上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装备奔赴灾区。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中国安能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试用装备120台，紧急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持。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今天早上8点多，

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

0: 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风险。大部队及这个重型装备暂时不具备继续向前突进的一个安全条件。那么各方救援力量目前主要是通过无人机等设备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我们从中国安能方面得到的消息，先遣组呢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的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了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堰塞体的围岩性质、坝体的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那么为后续的堰塞体的处置提供一个科学数据支撑。根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这一险情之后，我们才能够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一个清理作业的安全。另外呢，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的情况，结合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这个水面在不断扩张，也就是说现在要等道路达到一个安全通行标准后，各方救援力量才能继续挺进这个核心的受灾区域。另外根据了解，8月26号应急管理厅向灾区调配了8000件棉衣，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在今天早上的10:17到达了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的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了吉隆镇。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雨婷。
1: 好的，周一帆。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下午在辽宁大连举行。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我们下面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贾铁生。贾铁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大连举办的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具体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和相关会议呢，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那今天下午呢，举行了开幕式。那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发言表示呢，过去11天呢，与会代表围绕贸易、交通、粮食、海关、能源、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举办了多场会议活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呢，又达成了新的共识和成果，通过深入的讨论，进一步的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初步形成亚太共同体的4梁8柱，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主持人，
3: 那 APEC 第三次高官会还有哪些议题和成果，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今年2月和5月呢 APEC 高官会和相关会议呢，已先后在广州、上海成功举办。那这次大连举办第三次高官会和相关会议呢，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色。中国接棒 APEC 轮值主席国以来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国际参与热情高涨，各领域合作扎实推进，为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奠定坚实基础。那比如呢，中国海关与多个 APEC 经济体对口部门签署了6份农食产品及海关领域的合作协议。那其中呢，聚焦农食产品进口，覆盖了鲜食、水果、水产品等重点的品类。那像中国和智利呢签署的鲜食、水果、舒华、植物检疫合作谅解备忘录。那这些的协议呢签署的，其实大都是帮助了亚太经济体的农食产品更加顺畅的进入中国市场。那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呢 ，APEC 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其独特的运作机制密不可分。而且呢 ，APEC 采取自主、自愿的和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对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与会嘉宾呢，还对东道主中国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主持人，
3: 好的，贾铁生。
1: 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话题。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0: 还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发布会的重点内容。
1: 好的。那么今天的发布会呢，是由商务部的新任发言人黄玲来主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所以今天发布会的首问就聚焦了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发言人表示，近年来中吉经贸合作保持着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一呢，就是贸易规模在稳步的扩大，中国长期保持着吉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到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的新三样还有机电产品对吉的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第二呢，就是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的直接投资就超过了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项目进展顺利。三是经贸谈判有效推进，中吉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商务部还表示，下一步中方愿与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那此外，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那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回应称，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那发布会的相关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韩萌。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指数呈现哪些特点呢？
3: 好的，子君。那么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吕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应该说是现在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我们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深入。同时呢，我们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建设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加快壮大，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我们也看到，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在加快融合，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趋势明显。测算也显示，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4%，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加快3.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17.1%。此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在持续彰显。那么我们的每万人口高价值专利拥有量呢在继续提高。测算结果也显示，2025年我们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我们的网络经济也保持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那么我们测算显示，2025年的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10.8%。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也在有效释放。测算显示，2025年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整个来说，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在持续提升中。子君。
2: 好的，张绵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鲁进来介绍一下这场发布会你关注到的重要内容。
1: 好的，玉婷。近日，中国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

0: 今天的发布会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有关情况。首先规划的发布标志着全民普法正式开启第九个五年规划，也就是九五的新周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民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的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为未来五年普法工作画出清晰的施工图，对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具体如何落实呢？司法部副部长胡维烈介绍，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五时期社会发展大局，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起部署、一起推进。那么具体工作包括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作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执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实到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的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风潮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收区等法治创新，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发布会的重要内容。李婷。
1: 好的，孙鲁进。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河北安国一位农民家中的视频记录下暖心一幕。大雨将至，两位民警帮助老人抢收药材，面对老人递水邀请进屋擦擦汗的谢意，他们婉言谢绝，默默离去。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5: 八月四号下午，河北安国石佛派出所民警李文博、辅警张亚涵出警返程，途经石佛村，天空骤然变脸，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警车驶过小巷，李文博注意到空地上大片药材正在露天晾晒，两位白发老人正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收拢。狂风大作，细碎的药材被吹得四处飘散，以两位老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赶在下雨前把药材收完。民警李文博回忆，见到这一幕，他立即调转警车返回停靠路边，二人推开车门便冲进狂风之中。李文博：
6: 当时天气特别不好，有风也挺大，就马上要下雨，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呗勾着个腰在那收这个药材，我们其实这个车都已经开过去了，我就掉了个头。回去以后我就冲着那个奶奶说，我说来来来，我帮着你一块弄。他还给我闹着玩呢，他把那个笤帚就扔给我了，他说来你弄吧，我拿起笤帚来我就干。他赶紧抢，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你别抢了，我说马上下雨，咱们赶紧把这点药材赶紧收了，别一会儿都弄湿了。
5: 李文博、张亚涵和两位老人迅速组成一支抢收小队，快速扫拢四散的药材，集中成堆，再扯起旧床单兜住药材，一趟趟搬运到屋檐下。抢收过程中，尽管风沙扑面，但两人始终也没有停歇。李文博：
6: 其实当时吹的我这眼睛也是睁不开，因为他这个药材里边他应该是要那个草籽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扬尘和草籽儿往我身上和脸上吹，这两个老人也是一样，当时就想着赶紧帮着这两个老人把这点收起来。
5: 风势越来越猛，天色持续变暗，四人争分夺秒，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赶在大雨落下前将满地药材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李文博、张亚涵的脸上和警服上落满尘土，浸透了汗水。李文博：

0: 我们当时心里边暖洋洋的，觉得干这个事儿值了。你别看身上弄得挺脏，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1: 看着辛辛苦苦晾晒的药材保住了，老两口紧紧攥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大爷转身回屋取冰水，大妈也拉着他们想请到屋内擦汗歇脚，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谢意。面对老人的盛情，李文博、张亚涵笑着婉言谢绝，匆匆道别后驾车离去。这一场暖心援手被老人家门口的监控全程记录下来。当天老人的儿子外出送货，见天气不好，想起晾晒的药材，就赶紧往回赶。到家后才得知药材早已被民警帮忙妥善收好。回看监控画面，民警顶风抢收、婉拒答谢的全过程让他深受感动，便剪辑视频发布到网络，并写下真诚质朴的配文。汗流浃背帮老爸老妈拾掇了半小时，送水不喝，递烟不拿，谢谢不知名的好警察。
2: 你知道那他们来说事不大，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太感激他们了。
1: 这段视频发布后迅速刷屏网络，民警不求回报悄然离去的背影被众多网友誉为今夏最安心的背影。面对网上的赞誉，李文博、张亚涵始终淡然处之。
0: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热心帮助群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3: 直通南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那么在刚刚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林健说，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目前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他说呢，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么此外，在会上还有记者就日本议员访华的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4: 好的，焦莹。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王悦，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

0: 方式加油干。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若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执法部门炒作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当地时间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正与有关国家一道，以真诚建设性的方式缓解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危机，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27号通报，罗马尼亚驻俄临时代办莉莉安娜·布尔达当天被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向其递交照会，宣布罗马尼亚驻莫斯科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表示，这一措施是对罗马尼亚方面此前毫无根据地宣布驻俄布加勒斯特使馆一名工作人员为不

受欢迎的人的回应。美国陆军当地时间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部署反应堆后， 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核能发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日喀则吉隆县有明显降雨，量级为中雨。 预计未来几天，当地的雨水仍然较为频繁，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午后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降水频繁，可能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不利影响。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较大，容易诱发二次泥石流或滑坡等次生灾害，需要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中心办事大厅被网友拍到，上午9点，大厅的窗口岗位空无一人，视频上网后迅速发酵。
1: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大厅出台新规，要求前来办事的群众手机必须寄存在旁边的柜子里，不能带进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怕大家拿着手机断章取义的拍摄，这番操作让事情再起波澜。
0: 当地调查组调取监控做出了说明，工作人员8点26分已经全员到岗，当时 A 岗人员临时开会， B 岗正在大厅发放表格，只是没有坐到窗口位置，视频画面出现了信息差，算是一场误会。
1: 要说误会本来不难解开，把情况讲清楚，再查漏补缺，优化 A、B 岗的交接流程，不让窗口出现短暂空档，大家大多是能理解的。可是转头就不让带手机进大厅，这波操作确实是匪夷所思。
0: 不可否认啊，网络上呢确实存在片段剪辑歪曲事实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乱象就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害怕镜头本质上是鸵鸟心态。
1: 灌云县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当地已经叫停了这项规定，承认工作方式不当，向群众致歉，并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承诺接下来会加强大厅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0: 一场疑似控岗的争议，最后呢栽在了禁手机上，值得好好琢磨。政务大厅是面向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服务从来不怕镜头。
1: 而政务服务的初心是服务群众，监督也是为了让服务变得更好。面对监督，敞开大门，坦然接受大家的目光，才是政务大厅该有的底气。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来关注国家医保局印发指导意见，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哪些费用呢？
1: 沙漠马兰姐叶慧萍扎根腾格里15年，在流动沙丘上织就防沙滤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腾格里的马兰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1: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三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2: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1: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3: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属于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它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长护险他这个人失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护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躺久了以后不就有弄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护险来保你。
1: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2: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1: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第二篇《腾格里的马》。

0: 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1: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2: 这沙蒿，
3: 沙蒿，
2: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3: 很喜欢下雨。
2: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酸长出来。
1: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蚌、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2: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出来的，
4: 到现在有个
2: 将近16年。
1: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5: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2: 对，我还有个手套，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5: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2: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烫伤。
1: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2: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5: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2: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走，
6: 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啊。
1: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2: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1: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平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2: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1: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平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2: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了，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1: 回到福建后，叶慧平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2: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他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1: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平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2: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是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1: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2: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

0: 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
1: 嗯，
0: 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旱死的旱死，成活率变得就是极低。
2: 短短三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平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3: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2: 在叶慧平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彩钢房没有撤走，叶慧平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3: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荒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荒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2: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3: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方法最好的，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2: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颗、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平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3: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2: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3: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2: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3: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阳光，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韭菜啊什么。
2: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3: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

0: 还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1: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我们要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两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1: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0: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最近几天呢，美国友人塞考斯与自杀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了毛乌素沙地。27年后，沙地变绿洲，这位年过七旬的退休教师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4: 挥别毛乌素的葱郁林场，塞考斯今天奔赴河南洛阳，回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刘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旅程的最新情况吧。
5: 好的。那今天中午1点呢，塞考斯和尹玉珍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郑州机场接机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总校长白帆当时是快步的迎了上去，三位跨越山海的老朋友是紧紧相拥。那在接机人群中呢，塞考斯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共事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还大声的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那洛阳呢，是塞考斯27年前任教生活过的城市，也是这段善意故事开始的地方。塞考斯的本名呢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1999年呢，他作为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外教来到洛阳任教一年。也是在这期间呢，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珍自杀的一个相关报道，深受感动，于是呢多方奔走联络，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白帆校长呢，就是塞考斯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他说呀，善意无国界，当年塞考斯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是播种在毛乌素的沙地里，那另一半呢就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讲台之上呢，塞考斯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他的昔日同事童瑜说呀，当年塞考斯除了完成日常教学，还会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他的学生李文文如今呢也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塞考斯为他起的英文名字。那据白帆介绍呢，这次邀请塞考斯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在校园内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塞考斯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一些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等等一些本地的文创礼品，那希望呢让塞考斯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呢，也能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国朋友的暖意。那塞考斯说呢，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就叫龙福，龙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那尽管呢只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呢教会了他更多。那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啊，这个塞考斯乘坐的车辆呢是已经抵达了洛阳。那接下来2天时间里呢，他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和一些学生。那希望这一场这个故地重游呀，能够给他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4: 好的，刘佳。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

0: 安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有报道称，美方表示有敌对势力攻击美国电力系统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环境。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今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1至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8.8%，汽车制造业增长7.2%，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6.5%，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9.4%。当地时间8月27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区响起多次爆炸。基辅市军政管理部门通报称，该市遭受无人机袭击，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 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

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英国伦敦国家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医生为一名患者实施了全球首例人工智能 AI 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切除脑垂体肿瘤，患者目前已经康复。此刻提示，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如果沙德尔最终在浙江沿海登陆，那么它将成为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记者从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12点，浙江、山西、广西、四川等四省区国省干线共有14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另外，交通运输部已经将台风防御响应等级提升至2级，同时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总台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有关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我们连线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公布的相关信息。
3: 好的，那么在今天上午结束的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的这个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我们是了解到，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8月27日的上午8点，是成功搜救了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人数是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是260人。那么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啊，当地也是非常的重视。是当地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成立了这个前方的指挥部，去组织各方的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的搜救、群众的安置，还有物资的保障等等各项工作。那目前呢，各项工作是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天在吉隆镇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消防人员正在进行一个装备的整理，他们随时准备前往一线。同时啊，我们还了解到，此次的救援是不仅有西藏当地的力量，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力量，他们也都会投入到这个救援的行动当中。那么目前呢，当地是正在全力的进行这样一些的工作，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吉隆镇的主城区啊，它的水电通信是未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的，但是口岸区域是存在淤泥的一个堆积，同时呢道路的这个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也还不是很确定，所以抢通的工作也正在加紧的进行，也希望我们在前方的救援人员们注意安全。那么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何小月。
1: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

0: 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三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基地的50名救援队员紧急集结，于今天上午9点抵达日喀则机场，现在正在赶往吉隆县受灾现场的路上。50人的队伍以技术专家为主，携带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正在随行的大巴上，相关情况

0: 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 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 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 与这个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为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 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2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地质隐患区域村落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目前转移安置进展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目前当地转移安置的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在灾害发生后呢，我采访了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 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他介绍呢，灾害发生后，吉隆边境派出所所长带着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但是到了距离吉隆口岸方向4公里的地方呢，由于淤泥的洪水啊，道灌非常深，无法继续前进了。为了保证安全呢，就只能撤回来。随后他们就接到了转移群众的任务，萨勒乡方向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 靠近东林藏布河，一共是撤离了327名群众，全都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安置。吉隆镇老乡村的42名村民呢，也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目前两处安置点的住宿伙食都由当地的乡镇统一保障。那我来介绍一下当地的地形呢，形象的说就是一个鸭子，左边的一捺呢就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 两乡的海拔不到3000米，中间隔着4000多米的山峰，而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必须介绍呢，昨天晚上当地一直在下雨，因为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当地雨季场、雨量大，民警冒着雨，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逐一劝说群众撤离。一开始呢，有些群众舍不得走的，有的呢，家里养着牛羊， 有的放心不下家里的财物，民警一遍遍的做工作，人是第一位的，先把人安顿好，家里的东西民警帮忙照看。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毕奇还介绍呢，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前往部分村子的路段呢还有落石的风险，随时会可能出现小型的滑坡。民警仍在安置点和村子之间往返值守，一边照看群众留下来的牛等财物，
1: 一边呢，防范次生灾害。主持人，好的，任梦岩。
4: 我们刚才提到了多方救援力量也在持续增援吉隆，那么这方面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那么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另外，截至昨天晚上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

0: 救援队伍共调派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装备奔赴灾区。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中国安能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携带了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的试用装备120台，紧急奔赴受灾的区域开展抢险救援。那么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的这个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等等支持。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我们来看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了一架运20运输机，10点30分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的这个工作，机上携带了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目前呢，我们与各方救援力量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道路中断，同时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大部队以及重型装备暂时不具备继续向前突进的一个安全条件。那么各方救援力量主要是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勘察。中国安能方面的消息，先遣组呢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的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的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那么根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呢，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这个险情之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的这个作业安全。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情况，那么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沟通，了解到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水面在不断扩张，也就是说现在要等到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这个核心受灾区域。另外呢，根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呢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17分到达了吉隆镇，那么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点10分左右运抵了吉隆镇。那么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周一帆。
2: 此外，记者从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各家银行已经第一时间部署落实防灾救灾等工作，全力做好金融保障，服务抢险救灾。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来到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2: 今天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倩。张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馆第一天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是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那马上也是闭馆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读者恋恋不舍。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的名称也能很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五个特色：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形式衔接，实现多层次现代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里充分地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及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的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域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风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海上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用品等。这个厅里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还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化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那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2: 好的，张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 接下来关注封建瞭望。最近呢，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之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2: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静泽的报道。
7: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封建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8: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 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九三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7: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8: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方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7: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8: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0: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持续，是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同时天气阴凉，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7度到20度之间，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8-9度，在户外呢要注意防雨，注意保暖。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今后3-4天台风沙德尔会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云南、贵州等地，带去明显的降雨。那像今天浙江东部的降雨呢已经开始增强了，预计明天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因为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的水汽呢要更为充沛，降雨核心会在浙闽交界一带有大暴雨，距离特大暴雨。这个周六日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雨区还会继续向西推进，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也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处于稻槽区的肃皖一带呢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因为沙德尔的影响范围比较广，那么江南、华南未来几天需要做好防范风雨天气的准备，尤其是登陆点附近需要警惕风雨潮叠加的影响。另外今后3天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迹象风险高，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迹象风险，要提前做好防范，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山区等危险区域活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2: 好的，吴迪。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 于8月20号 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 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 首次超过1万亿元新台币， 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 增幅达 18.2%， 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防务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 29%， 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相关官员见面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 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近日完成。 货物贸易方面，双方最终零关税进口占比均超过 99%。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了2026年7月 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7,995起， 批评教育和处理 34,683人， 其中党纪政务处分 23,422人。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称， 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当地时间27号确认， 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据尼泊尔警方通报， 截至当地时间27号13:30， 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升至270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今天夜间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明天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 29号有小到中雨， 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 降水有增强趋势。未来24小时，萨勒乡和吉隆镇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今天有中到大雨，明天有中雨， 29号有中到大雨， 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专家提醒，降水天气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

因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夜间体感较冷，还需加强保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行中，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总台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专家解读，为何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早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
2: 除人员力量外，物资和设备也是救援关键的一环。川航今天直飞2趟航班，从成都前往拉萨，主要运送方便食品、罐头、午餐肉、防寒衣物、棉被、探测仪、切割机等在内的救灾物资。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和中国雅江集团等救援力量均携带大批装备器材赶赴现场。
1: 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昨天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
3: 好的，主持人。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这个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恒空就给我们介绍说，无人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查，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刘恒空就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出发的，全程飞行了大约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上空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那完成任务之后呢，降到了这个日喀则的机场。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个的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像翼龙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它的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还有航空燃油，载重能力强，作业范围大，这个续航的时间也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载荷，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这种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那刘洪坤也跟我们介绍说，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这个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呢需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安全。经过审批呢，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到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临时申请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实施了一种叫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在结束任务降落之后呢，另一架随即会起飞去补位，实现这个任务空域不间断的值守。当前机载的基站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开始工作，实现部分灾区的这个手机已经是可以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这个 卫星间歇站啊，还有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了这个航拍测绘与三维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周围的这个岩石的性质，还有坝体的长宽高，还有水流的速度这些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就跟我们介绍说，现在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首要的任务，那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呢，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一个漫溢的状态。那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汇入湖里面，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是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呢，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主持人，我了解。
1: 好的，谭震。
2: 正如谭震提到的，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呢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
1: 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独家报道。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从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宽度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4: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6: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 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4: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已经确定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1: 目前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近日走进了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我们一起来听。
1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1: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1: 在校园

0: 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五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0: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3: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0: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4: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5: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0: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6: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0: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 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9: 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11: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10: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12: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0: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12: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下午，总台记者张腾飞随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张腾飞介绍，中国救援队111名增援队员要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领受任务后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千方百计搜寻失联人员。吉隆口岸目前依然是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应急管理部首批141人的应急搜救力量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采取划片搜救的方式，现场划分了6个区域，每个区域配备3组人，无人机组6人，通过航拍寻找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现场侦查6人，通过边坡雷达等设备时刻警惕次生灾害，来保障救援人员安全。搜救队6人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会进行精细化搜寻。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昨天10:52许泥石流灾害发生时，中国地震台网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区域测到5.1级地震，通过对波形分析确认，这次地震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地震，也就是发生在地表的泥石流灾害产生了类似5.1级地震的震动。目前已有无人机抵达灾区上空保障应急通信，另有多架无人机正在赶往现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利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美国媒体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报道称，捕获法庭常见于18世纪和19世纪。自今年4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新版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家用燃气用具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除为5金产品， 进一步健全绿色产品认证目录配套制度体系，细化全流程监管要求，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推动绿色产品认证高质量实施迈上新台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浙闽沿海，受影响地区如何多措并举，严阵以待。
0: 国际方面，来聚焦进贡丑闻持续发酵，日本自民党为何频现金钱丑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中午前后，台风沙德尔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闽沿海一带登陆。
0: 目前浙江、福建等地呢已经相继启动了不同级别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也升级了防汛、防台风、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等多重应急响应。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万存玲，了解一下福建方面防御台风的具体情况。存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各地对于防台风有什么最新的举措。
3: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边呢，福州市排水公司是紧盯34处的积水风险点，对雨水边井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33座雨水泵障巡视维护，应急倒班点备足子母式龙吸水、智能履带式排水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抢险车辆完成了全面维护保养，随时可以机动处置。那福州市古岭旅游度假区、福州三江口植物园、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已陆续发布闭园通告，暂停对外开放。福州内河航线自8月25日起已经全面停航，平潭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等滨海景区于26日18时起暂时关闭，长乐下沙滨海度假村实行全面闭园，加强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进入沙滩区域。那闽南方面呢，泉州科技中学、泉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晋江市陈岱民族中学、泉州市南方科技高级技工学校、南安市成功中学等多所学校宣布延缓开学。国网福建电力也已经集结了803支抢修队伍，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设备。各级救援力量也已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在海上方面，为了确保海上安全，福建海事局已经于今天11时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经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4000人次。福建海事局也加大投入执法力量，对船舶疏散和人员撤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核实，重点防范人员回流、冒险出航，加强船舶避风秩序管理，引导船舶选择远离桥区、海底管线的合适水域避风，现场巡查船锚定的间距、抛锚等情况，防止船舶走锚碰撞风险。此外呢，福建海事局还调派了专业的大型救船、海巡船艇、应急拖轮等海上应急力量靠前值守，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主持人，福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万存玲。
1: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目前浙江丽水已经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昨晚，当地暂停益隆庆高速公路丽水段项目施工，对沿线高边坡、隧道洞口等60余处重点风险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0: 目前，浙江宁波市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宁波海事局也进入一级防台应急响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哦。
1: 晚高峰，观军情。
2: 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八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李晓波、黄兴的报道。
3: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举办的消息。
4: 9月15日至17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四场全体会议，还组织八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3: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4: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3: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整体支出的29%。张晓刚强调，
4: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3: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晓刚指出，
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3个部门，并打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4: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2: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

0: 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林健在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有记者就日本议员访华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
1: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0: 有记者就美国执法部门炒作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带头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来聚焦日本。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爆出，多名议员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
0: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金钱之上？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6: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

0: 是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1: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0: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4: 李令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请为发布，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刚刚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它的中心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边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是略有增强，将会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云南、贵州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城市中像温州明天呢会有大暴雨，三门有大雨，并且未来随着沙德尔深入内陆，江西、湖南等地的降雨呢也会陆续增强，像长沙、南昌这周六呢都会有中雨落下。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情况，未来几天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的气温会陆续转为偏低，特别是兰州、西宁，明后天的最高气温要比常年同期明显偏低。兰州明天预报的是20度，西宁更是只有15度。而在南方，很多地方呢还是会有高温出现，包括武汉、南京、杭州、长沙还有重庆等等。其中杭州受强降雨影响，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32度，但是后天又会迅速的升高到35度。最后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未来几天吉隆的降雨持续，以小雨为主，同时呢天气阴凉，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7度到20度之间，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8-9度的样子，在户外要注意防雨，注意保暖。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5: 从明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
3: 明天24时，国内成品油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 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0: 元。
1: 明天，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布。
0: 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将于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将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9: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1: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 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

0: 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5: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7: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

0: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0: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 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在这里呀，对对对。
5: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积聚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
6: 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页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 12.5%。
2: 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 同比增长 22%。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6

0: 年九月十九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8: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7: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0: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辖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2: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禀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3: 你好杨昶。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点26分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点28分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那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点30分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

小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

0: 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查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查，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查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消防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1: 好的，朱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2: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8丈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2: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岩。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3: 好的，杨场。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 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

0: 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湖溃决
3: 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4: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碛物，沿着沟。

0: 到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0: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0: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2: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0: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1: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0: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3: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 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4: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4: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2: 哎，杨昶你好。
3: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2: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个百分点。 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吕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车段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吕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畅，
3: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12: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了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期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显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杨畅，
3: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四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1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3: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15: 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3: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6: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雄安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3: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4: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3: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17: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3: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15: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3: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18: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 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3: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

0: 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0: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2: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的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3: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0: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4: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0: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5: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击毙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7: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

0: 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1: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0: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2: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0: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2: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0: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9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3: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

0: 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于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附随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0: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1: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0: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销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0: 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0: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偷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0: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3: 北京时间2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在今天的童心漫步中国城里呢，我们一起走进故宫，来听一听故宫里都有什么秘密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

0: 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1: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1: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0: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1: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4: 同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八集，故宫。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故宫作为中轴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天安门、端门等建筑一同构成了中轴线上重要的景观序列。故宫与中轴线的完美融合，不仅凸显了中轴线的空间层次和秩序感，也使故宫成为北京城市风貌的标志性象征。今天，晶晶和爷爷来到了故宫。
1: 爷爷，爷爷，快走吧，一会儿故宫的游客会越来越多的。
2: 嗯，晶晶，不要乱跑。故宫啊，可是有着讲不完的故事。作为明清两个王朝的宫殿，距今已经有600多年了，里面大小宫殿呢，就有60-70间，你可不要乱走，爷爷会找不到你的。
1: 好的，爷爷，我不乱跑了。哎，爷爷，这里有小猫，哎，真可爱。
2: 哼哼，据说呀，故宫里大约有200只小猫呢，它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玉猫。平日里啊，它们就在宫墙上散步，或者在屋顶上晒太阳，就像故宫的主人似的。
1: 嗯，难怪看着它们好悠闲的样子。不过故宫里啊，为什么会有小猫呢？
2: 嗯，你看看周围的建筑，大部分都是什么材料呢？
1: 哎，好像都是木头和砖头呢。
2: 所以啊，故宫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容易招老鼠。所以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南京的皇城里养了非常多的小猫。后来呀，朱棣皇帝定都北京，建造紫禁城。同样为了解决老鼠的问题，朱棣啊就带了一批小猫迁到北京城，这批小猫就成了皇宫中的第一批居民。所以你看到这些小猫啊，好像在享受生活。其实啊，它们是故宫最勤劳的守卫，每到天黑以后，这些小猫就会开始守护故宫。并且在古代，这些可爱的小猫啊，非常受到当时皇帝的喜爱呢。
0: 在明清时期，这些小猫不仅仅是捕鼠的能手，更是当时帝王心仪的宠物。为此，紫禁城内特设了猫儿房，派专人照料这些小猫。在宫内的很多小猫啊，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在明朝嘉靖初年，宫里有一只很美的狮子猫，毛色通身微青，只有眉毛的位置是白色，因此被人取名为双眉。据记载，这只小猫非常的善解人意，经常守在嘉靖皇帝的身边，深得嘉靖皇帝的喜爱，因此皇帝还将这只小猫封为囚笼。在这只小猫去世后，嘉靖皇帝在景山的北坡树立了一块碑文，题字为“囚笼墓”三个字，可见古代紫禁城内的人

0: 人们对小猫的喜爱。
1: 爷爷，原来小猫的用处这么大呢。那故宫里还有别的小动物吗？
2: 有啊，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大门，在古代就见证过许多动物呢。
1: 哦，这个大门名字好像叫做端门。
2: 是的，它叫做重檐歇山顶。嗯，还记得咱们以前提到过这个屋顶吗？
1: 记得记得，重檐说的是有双重屋顶，歇山顶啊，是指上面有九条屋脊呢。
2: 对喽，这个大门呐，在古代是为了存放皇帝出行的时候所用到的礼仪用具，比如华盖呀、器乐呀、服饰啦等等。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皇帝出行啊，非常的讲究。出行的时候不仅要选择一个吉日，而且会有长长的仪仗队跟随，并且在这个仪仗队里啊，还会有大象呢。
1: 哇，大象！我只知道动物园里面有大象，没想到故宫里还出现过大象呢。
2: 嗯，古代皇帝去祭天的时候就会带着大象，并且这些大象啊还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走在最前面的叫做向导象，可以理解为是开路的大象。在它后面的大象呢叫做宝象，它身上的装饰会比较多，并且在它的后背上还会扛着一个宝瓶，叫做太平有象，寓意是天下太平的意思。
1: 太有意思了，皇帝出行的时候还会用到大象，那会不会有象车，就是大象来拉车呢？
2: 你猜的一点都没错。在这个队伍的最后啊，还有一种叫鸾辇象，它会拉着一个车，你可以理解为象车哦。
1: 啊，
0: 在古代，大象被视为吉祥之物，是属于皇家的一种瑞兽，因为大象比较珍贵，所以它们就被专门的圈养起来，并被用于彰显皇家礼仪的庄重场合。比如明清时期，朝廷会在宣武门内设立专门养象的地方，叫做象房。为了更细致地照料大象，每年六月六日这一天，大象会被牵到护城河边进行沐浴清洗。对于以前的北京人来说，大象实属罕见之物，因此每年这个时候啊，会有很多人围观，这一场景渐渐成为了一项有趣的民俗活动。
1: 爷爷，皇帝每次出行都会用到大象吗？
2: 不是的，在古代皇帝出行的仪仗队叫鲁部，只有进行隆重的活动，比如皇帝要去祭天，那个时候啊，皇帝出行的鲁部会采用最高等级，这时候就会出现大象了。
0: 鲁部呢，其实就是说古代皇帝出门时候的那种大场面，这里面的鲁这个汉字就像一面大大的盾牌，意思是说皇帝出行时周围得有好多拿着武器穿着铠甲的士兵来保护他。而布呢，就像是记录的小本子，把那些跟着皇帝的车马呀、保护他的人呀，还有他们的数量和排场都一一地记下来。后来呀，人们就把鲁布当成了皇帝出门时候的那种威风凛凛的队伍，叫做皇帝的仪仗队。这个鲁部的规矩历朝历代都在变，一直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才定下了完整的规矩。
1: 端门有这么多故事呀。哎，爷爷，咱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进故宫呢？
2: 古代修建宫殿的时候啊，讲究天子五门，诸侯三门，我们刚刚跨过两个大门，后面

0: 那还有呢。
1: 啊，我不会还要经过五个大门才能进入故宫吧？
0: 哼哼，不是的，天子午门制指的是整个故宫中轴线上有五个重要的大门，分别是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

0: 这里面有趣的历史故事啊还多着呢。
1: 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拥有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它是一座鲜活的历史记忆宝库，更是一座璀璨的文化殿堂，其价值深远，永远值得我们用心去珍视与传承。下一站，爷俩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3: 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

0: 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准备好挑战小舌头了吗？我是主持人蔡云勇，今天我们来念一条超有趣的绕口令，跟着我一起说：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是不是有一点点绕？那多念几遍，你就能变成绕口令小高手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格林童话糖果屋。
11: 从前有一对可爱的小兄妹，哥哥叫汉森，妹妹叫格雷特，爸爸妈妈都很疼爱他们，他们俩一直都过得很快乐。可惜的是，几年后，妈妈去世了，爸爸娶了一位继母。继母对这小兄妹俩很不好，甚至提出要把小兄妹扔到森林里去。爸爸当然反对，可继母说，
12: 家里没钱养活他们，你有钱吗？
11: 家里实在太穷了，爸爸只好不吭声了。汉森和格雷特在屋外听到了爸爸和继母的对话，非常难过。小妹妹格雷特害怕地哭起来，汉森却说，
12: 妹妹，别哭，我有办法，我们一定能回家的。
11: 于是，聪明的汉森边说边捡起地上的小石头，装了满满一口袋。格雷特觉得很奇怪，问哥哥要干什么，汉森却说，
12: 明天你就知道了。
11: 第二天，爸爸和继母果然带着他们去了森林。一路上，汉森边走边把小石头丢在地上。到了森林，继母假惺惺地说，我们要去砍柴，你们要乖，留在这里别动。说完，继母就拉着爸爸走了。
12: 格雷特害怕地哭了起来，哥哥汉森安慰他说，别哭，我说过，肯定会带你回家的。
11: 格雷特边哭边说，
9: 我们不认得回家的路，怎么回去呀？
11: 汉森指着地上说，你看这些小石头是我一路上丢的，沿着这些石头我们就可以回到家。格雷特恍然大悟，不再哭了。就这样，兄妹俩沿着石头路线回到了家。爸爸很高兴，觉得孩子们聪明极了，可继母却恼怒地命令爸爸说，
12: 明天再把

0: 他们带到森林里去丢了。
1: 但是爸爸说什么都不愿意了。继母冷笑说，
0: 哼，那就由我带他们去。
1: 小兄妹在屋外听到了他们的话，格雷特决定再去捡石头，可是继母从后面抓住了他。继母恶狠狠地说，
0: 你们别再想捡石头了，
1: 就把兄妹俩锁在小屋子里了。格雷特又哭了起来。汉森说，妹妹别哭，我有办法。于是那天晚上，汉森没有吃晚饭，他把面包藏了起来。第二天，继母带着他们去森林，一路上汉森每走两步就会捏一小块面包丢在地上。到了森林后，继母又找个借口走了。格雷特说，
2: 哥哥，你用面包碎代替小石头做标记，你真聪明，我们快沿着面包碎回家吧。
1: 可是他们却找不到面包碎了，原来面包碎被小鸟吃了。汉森赶紧安慰他说，我们肯定有办法回家的。汉森左看右看，忽然看到森林深处有座房子，他们跑了过去，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座神奇的房子。这座房子是由糖果饼干做成的，是一座糖果屋。他们实在饿坏了，忍不住吃了起来。可这时却听到有个声音说，是谁？是谁在吃我的房子？兄妹一看，一位高贵的夫人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汉森赶紧说，哦，对不起夫人，继母把我们丢到森林里，我们实在饿坏了，才会吃您的糖果屋的。夫人说，实在太可怜了，你们快进来吧，我屋里有美味的大餐，小孩子可不能光吃糖果和饼干填饱肚子。兄妹俩一听有大餐吃，高兴地跟他进了屋。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个贵夫人其实是个巫婆。一进屋，巫婆就露出了真面目，她把汉森关进了铁笼子里说，
0: 我会吃掉你，但你现在太瘦了，我得把你养肥了再吃。
1: 然后她又转头对格雷特说，
2: 至于你，先给我当女佣，做饭洗衣拖地样样都要做。
1: 吃饭的时候，巫婆对妹妹说，
2: 把这只大鸡腿给你哥哥送去，他要吃什么都给他，尽快把他养肥，好让我吃他。
1: 可是妹妹却只给哥哥半个面包。哥哥说，妹妹，你怎么只给我半个面包？巫婆说了，我要吃什么都给我。妹妹说，
2: 哥哥，难道你没听到巫婆说要把你养肥了吃吗？你吃的越多就胖得越快，我可不想你被他吃掉。
1: 哥哥却说，
0: 妹妹，我有办法对付他的，你快把鸡腿拿给我吃吧，我饿坏了。
1: 妹妹只好把鸡腿给哥哥。哥哥吃得越开心，妹妹却越担心。三天后，巫婆来到哥哥面前，
0: 让我看你长胖了没有。
1: 巫婆边说边伸手去摸哥哥，原来她的眼睛不好，看不清哥哥胖了还是瘦了，只能用手摸。妹妹非常担心，因为哥哥确实胖了，可巫婆却皱眉说，
2: 怎么没但没胖还瘦了呢？
1: 原来当巫婆要摸哥哥时，哥哥就把吃剩的鸡骨头伸过去让他摸，巫婆摸到鸡骨头还以为是哥哥呢。巫婆对妹妹说，
2: 我这房子到处都是金子，你随便拿一块去森林外面买更多好吃的给你哥哥吃，快把它养肥，我好吃它。
1: 原来这神奇的糖果屋不但是糖果和饼干做的，里面

0: 来到处是金子。就这样，哥哥吃得更好了，可妹妹也更担心了，哥哥却好像不在意。当巫婆要摸他时，看他胖了没有，他就把鸡骨头伸过去让巫婆来摸。这一次巫婆终于忍不住了，她吼道，
1: 你这孩子是养不胖的，我不管了，不管你是瘦是胖，我都要吃了你。
0: 妹妹一边哭一边想着怎样才能救哥哥，这时却听到了有人敲门。妹妹赶紧跑去开门，发现来的人是爸爸和继母。原来爸爸是来找兄妹俩的，而继母是来阻止爸爸的。爸爸一看到妹妹就说，
2: 我本来想向屋里的人打听有没有见过你们兄妹，没想到你们在这里，快叫上你哥哥和我回家吧。
0: 继母却说，
1: 不许带他们回家，你有钱养活他们吗？
0: 说着继母和爸爸就吵了起来。妹妹对继母说，
3: 别吵了，你不过是要钱，这座糖果屋里面金银满地。
0: 继母一听有金子就要往屋里走，妹妹又说，
3: 我得先提醒你，里面虽然金银满地，但却有个巫婆。
0: 继母说，
1: 巫婆？你在骗我，你只是不想我拿到金子。
0: 继母边说边推开妹妹，她往里一看，果然看到屋里到处都是金子，她眼睛都亮了，高兴地跑了过去。可是她刚进屋便被巫婆抓走了。
1: 巫婆说，是谁？谁敢闯入我的房子？摸起来是个胖女人，比那小子肥多了，让我先吃了你吧。
0: 继母可不干，她力气大得很，一把甩开巫婆，两人打了起来。巫婆虽然有法力，可是眼睛不好，继母虽然没有法力，可是力气很大，俩人打得不可开交，不小心碰倒了正在烧水的锅，炉里的火一下蔓延开来，整个糖果屋烧起来了。不一会儿，糖果屋就烧成了灰烬。在屋外的爸爸吓呆了，只想带着两个孩子赶紧离开。这时他听到兄妹俩的声音，
3: 爸爸，爸爸，我们在这里呢。
0: 原来妹妹趁着巫婆和继母打架，赶紧打开铁笼子把哥哥救出来，俩人从后门逃出来了。爸爸和小兄妹从糖果屋的灰烬中捡了一些金子出来，三个人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后来他们用金子盖了新房子，再也不挨饿受冻了。小兄妹还用金子给自己和附近的小朋友都交了学费，他们一起玩耍，一起读书，生活得很快乐。
4: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

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

0: 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 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 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

0: 普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2: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3: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2: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十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十二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3: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对对对。
4: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5: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枪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枪梁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6: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7: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8: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0: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

0: 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6: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

0: 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西藏地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第一时间部署，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据了解，国家航天局自昨天19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今天17时，已分批将武警灾前性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西藏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今天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计划赴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耐心劝返。大部分游客已于今天早晨开始陆续离开吉隆镇。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之下，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完成疏散转移，目前无滞留游客。 今天16时，记者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总台报道员从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处获悉，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5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该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一架无人机。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以军人员伤亡。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指于今天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临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的，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叫坡积物，它的休止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10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

0: 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脱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1: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宽度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1: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0: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文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川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灾害链，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区，我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积岩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1: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淤水。

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

0: 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2: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儿？
3: 通常7到9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8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由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8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2: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3: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 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

0: 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莎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莎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0: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1: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0: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

0: 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2: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1: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经济研究，那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是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啊，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它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大家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0: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2: 对
0: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2: 我得确认一下。
0: 对
2: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啊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0: 对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可以道歉。
2: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0: 是那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 ，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呢、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粗俗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

0: 我先收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它可能并不会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这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它搜索到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它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它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权威答案，他可能这块啊他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2: 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啊、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2: 我
1: 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王蒙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懂人事儿，他只是表现的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我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2: 对
1: ，y 等于 f(x) 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呢，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在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按

0: 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
1: 对，
0: 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他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他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
1: 嗯
0: 啊，所以他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他就按照你给他输入的问题，他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他就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他不是真的理解了你，他只是会用概率而已。啊，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有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1: 哦，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0: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1: 是，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0: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1: 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
0: 它是有幻觉的。
1: 哎，对，
0: 是有
1: 幻觉的。哎，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边，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对，
1: 哎，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嘛，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他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
1: 嗯，
2: 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对吧？那他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他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他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组成的 prompt， 对吧？那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哎，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它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对，我看有网友哈，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0: 哎，你还别说，何佳，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
1: 哦
0: 啊，因为其实就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 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

0: 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
1: 嗯，
0: 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最少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1: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0: 你看，
1: 哎，
0: 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1: 是，
0: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
1: 嗯，
0: 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它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1: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不开新的窗口了，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对，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哎，给你投喂一些哈，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0: 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
1: 个
0: 吧。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吧，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1: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投毒啊，算打引号的这种投毒。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那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再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生成内容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

0: 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门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种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1: 嗯，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啊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
2: 嗯，
1: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哈。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
2: 嗯，
1: 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2: 王鹏老师。
0: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呢，这个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呢，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
2: 嗯，
0: 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
1: 对，
0: 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2: 嗯，
0: 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于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那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1: 嗯，对，
2: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 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

0: 柱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1: 对，
0: 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一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呀，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1: 生活化的无伤大雅的问题。
0: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呦，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1: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0: 对，
1: 像薛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问几个哈，
0: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豆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Seek 也问问。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的这个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的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退规则呀，合同条款呐、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就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认真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啊，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是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薛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交通法规、劳动仲裁，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啊，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0: 特别同意。
1: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儿。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0: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1: 是
0: 吧，
1: 是让你放心啊。
0: 我能放心吗？
1: 对，这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啊，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2: 您说这具体这个分类哈。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啊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副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

0: 但是说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预定餐厅啊、信息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了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一说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啊做一些区分。
1: 是，徐冉平常使用AI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嘛，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当然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2: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他给你执行很多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我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1: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2: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Excel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它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 Buddy。 这个 Work 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啊。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啊，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 模型会过分跟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 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它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 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 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
1: 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啊，
2: 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1: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2: 哎，是是是，
1: 我觉得徐冉哈，包括。 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AI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一成。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0: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对吧？有主动意识，要去核察。那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 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这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可以给它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

0: 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
1: 是
0: 吧？因为你通过实地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2: 嗯，
1: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王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2: 嗯，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多路出动，在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区域开展救灾工作。今天下午，突击队从吉隆县吉隆镇的西藏某边防团训练场出发，前往堰塞湖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所跟随的部队兵分两路，空中和地面同步推进。空中方面，今天上午10时，第一批两架陆航直升机前往口岸核心区域进行低空巡视和搜索。在使用无人机探测的同时，直升机飞行员的肉眼观察和人的及时判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最直观的决策，这对于判断飞行进入和撤离路线、辅助后续搜救至关重要。地面部队今天下午从训练场集结出发，抵达了距堰塞湖约7.7公里处的集结点。武警、西藏军区官兵、边防力量、当地民警、消防及多支救援队伍均已在此汇聚，救援设备也已经投入前方使用。不过部分大型装备因泥石流影响无法进入灾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努力尝试确保后续抢险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于今天13时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已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的应急处置工作。协助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的全链条保护。川陕折罗龟是第4级冰川期遗留下来的珍稀物种，属国家1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极度濒危。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据俄罗斯媒体27号报道，圣彼得堡当天发生汽车爆炸，一名俄罗斯军人丧生。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分局已立案调查，暂未公布案件的细节。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交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此刻提示：近日受汛期洪水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出现上游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宁明县相关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大桥汛后清障工作，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会有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年美网资格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资格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1/4决赛呢情况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哈。那此刻呢，这个赵新彤对罗伯逊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哈。我这边看到的是4-1，小赵在领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情况。
1: 在咱们连线的期间，应该比赛时已经结束了。赵新彤是9局5胜的比赛，5-1，战胜了尼尔罗伯逊。这场比赛呢，不光是一场8进4的比赛，更是两个人世界第一之争。谁要是赢球的话，谁就会暂时凭借更好的积分登顶世界第一。而赵新彤在战胜尼尔罗伯逊之后，水到渠成啊，成为了现阶段的斯诺克排名世界第一的球员。这场比赛我觉得转折点发生在第4局，赵新彤2-1领先之后，第4局呢，两个人在来回的拉扯防守大战当中，最后赵新彤是凭借更好的耐心和更好的防守，然后呢上半场前4局是以3-1然后取得了领先。9局5胜制的比赛啊，他前4局2-2和3-1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第4局呢，对于两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导致下半场一上来，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他上来就开始接连失误，然后这比赛呢，最终5-1就被赵新彤给带走了。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斯蒂芬·亨德利做一些斯诺克的节目，当时有一期是专门请赵新彤来，就是两个人一边打球一边闲聊。然后呢，因为赵新彤已经在之前的一年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了嘛，然后亨德利就问赵新彤说，你觉得你的现在的弱点是什么？赵新彤说我觉得我的弱点是防守，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练防守训练。

0: 练的时候就只练进攻，啊，然后呢，平时练完进攻之后，我可能练个20到30分钟的防守。然后呢，亨德利说，那你还不错，说我打球的时候，我一般就练2-3杆，就根本就不练防守。那我觉得，跟尼尔罗伯逊这一场球的第四局，啊，张欣彤可能针对于他这个薄弱的、相对薄弱的防守环节，可能是他自己会有一个加练。那现在张欣彤可能看上去是一个更全面。那此外呢，就是现在啊，在斯诺克球员心目当中的赵新彤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存在，就是大家对于赵新彤的长台能力啊，综合的这个竞技状态啊，似乎是非常非常认可，在这个顶尖的世界职业选手当中，对于赵新彤是非常推崇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赵新彤现在的斯诺克水平很高，而且这次赢下尼尔罗伯逊之后啊，不管是否拿到这一站赛事的冠军，已经是登顶世界第一了，那看上去就真的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1: 嗯，今天还有一场比赛是肖国栋打马克威廉姆斯，这个比赛进程如何，再给我们说一说哈。
0: 两个人打得很纠结，2-2、3-3，然后现在肖国栋4-3。咱们在连线之前我最后看一眼，第八局的时候肖国栋是52-3领先，就是其实很大优势了，很大优势了。因为肖国栋啊，他是一个很神奇的球员，三大赛的成绩呢，最好就只进入过第8强，然后呢，世锦赛只进入过前16。但是肖国栋在这个武汉公开赛连续2年拿到冠军了，真的是他的福地。好像每年到武汉呢，就是真是这个感觉竞技状态来到一个全新的层面。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去年武汉公开赛，好像也是这个淘汰的过程当中啊，淘汰过马克威廉姆斯。而且呢，就是咱们之前做这个斯诺克的连线也好，节目也好，我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就是我觉得啊，7-5、3节，就是奥沙利文、希金斯、威廉姆斯很难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再有很神奇的发挥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肖国栋赢威廉姆斯也是相对来说呢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我不知道现在具体的这个比分和这个行进过程啊，反正这个比赛肖国栋就一直是领先，前面2-1、3-2、4-3，就每一次威廉姆斯追平，然后肖国栋都能隐隐的再压制一点，就是好像似乎武汉这个城市真的是肖国栋的福地一样。
1: 嗯。下午的比赛当中呢，长兵玉是战胜了特鲁姆普啊。半决赛呢，长兵玉要去打火箭奥沙利文。短局比赛啊，奥沙利文整体的战斗力其实大家觉得还是很强的哈。怎么看这组对决？
0: 首先要说长兵玉，我觉得今年有可能成为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一匹黑马，或者说是隐隐约约成为跻身到这个斯诺克领军团队的一员。国外的这些球员对于长兵玉的评价很高，奥沙利文在谈到这个长兵玉这个球员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和赵新彤跟吴一泽并列到一起，认为长兵玉的天赋是跟这两个人不相上下的，也是一个现象级的球员。那对于现在的长兵玉来说呢，我觉得他具备了在一场比赛当中打出精彩表现的能力，你看包括今天打特朗普5-1啊，然后我觉得对于长兵玉来说，现在他需要更多的是比赛的经验啊、韧性，以及他需要一个冠军去帮助自己树立信心。面对奥沙利文这个比赛呢，我感觉长兵玉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斯诺克年轻球员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走职业道路的前几年遇到过这些斯诺克世界的名将，可能大部分比赛不是输在这个进攻火力上，而是输在比赛的经验上。那我觉得长兵玉现在可能在经验上肯定照这些老将啊，还是差一些，但现在他已经具备了去挑战任何一个球员的能力了。至于奥沙利文来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球员。今年这个就是吴一泽拿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前啊，然后呢在现场做这个节目，当时是亨德利和老球王戴维斯两个人，就是一边也是一边打球一边聊，然后呢就是挨个聊这个每一个球员的多

观的可能性啊，包括这个经济状态。然后聊到奥沙利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球王戴维斯就说了，说你知道对于这个老的球员来说，他们可能不太再能有很统治力的表现了，但是就是你就是期待着奥沙利文然后进入到这个赛场，然后再能打出精彩的表现，再能拿到冠军，就是你知道你在期待着什么，就是他是能做

0: 那再去完成这个更优秀的壮举，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今年前几站比赛看上去奥沙利文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今年奥沙利文这个状态在武汉公开赛这一站是回来了。我感觉啊，就是对于这个奥沙利文也好，这个包括威廉姆斯也好，今年前三站这个赛事啊，就是在中国连着打了三站，他们已经在中国待了25到30天的时间不等，平均在28天左右。就是尽管是不同的城市在这个奔波啊，有一点舟车劳顿，包括一些商业比赛，但是呢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来说，他们毕竟在中国这儿呢不需要再倒时差了，不需要飞来飞去，所以他们相对适应这个环境了，所以也有助于他们这个状态的调整。那今年这个你看这站比赛，威廉姆斯是前8，然后奥沙利文是前4，然后后边这个再打就会去打这个英国公开赛，然后就得重新调整。我觉得对于这个老球员来说，就又是进行一项更严峻的考验了。
1: 再来说说吴奕泽，吴奕泽呢这次比赛是资格赛就输了，输给了排名100多名之外的小将啊，拉脱维亚的这个一个小孩啊，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现在一个调整期啊？
0: 按吴奕泽自己的说法呀，他自己觉得呢状态其实是在往上走的，但只不过这三站排名赛呢是一站比一站打得差。这个齐金斯啊，我是觉得呢是很有天赋的一个球员，他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斯诺克球员。他这个赢完吴奕泽之后呢，自己也是非常兴奋啊，在现场就肢体语言比较大幅度在庆祝，说明这个现在吴奕泽在斯诺克的年轻一代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这个很有实力的存在。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斯诺克说具体排名你是60、70也好，100多也好，短局制的比赛呢爆冷赢球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很多优秀的选手世界冠军这个输给资格赛选手，输给业余选手，这都不是说这个很罕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吴奕泽的实力水平肯定还是在。那我是觉得现在吴奕泽呀，他这个打球的这个风格呢就已经很成型了，就是犀利的进攻，就是很少防守。相比之下呢，但毕竟年轻嘛，但是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斯诺克肯定是要有不同的理解的。你包括就比如说像特鲁姆普刚出道的时候，那打法比吴奕泽赵新同要更激进，打法更犀利，但是呢你最终想要拿到世界冠军，想要拿更好的成绩，还是要去做这些球风上的转型，去做这个技战术的调整。那吴奕泽跟赵新同呢，无疑他们很幸运，就是可能在职业生涯的水平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了。但是呢那你后边怎么水到渠成的把你的这个世界冠军变成世界第一，把你的世界第一和世界冠军变成一个世界真正超一流的选手，让每个人都畏惧，或者说你能够具备说统治斯诺克这个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现在吴奕泽我觉得差的是这些，这个不是说一两个技战术点上的调整就能够去改变的。我觉得对吴奕泽来说呢还是有挺长的路要走。
1: 最后呢加一个问题哈，就是稍后0点呢是男篮世亚预的阶段赛第二阶段了，那卡塔尔呢将会打中国男篮，这个比赛呢给我们前瞻一下啊。
0: 前瞻一下，我是看好中国男篮今天能全身而退。因为毕竟卡塔尔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他相对来说呢就是不会说预选赛那么玩命，而且现在卡塔尔呢这个也没有这个古德温，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实力上心气儿上啊，中国对于这个比赛胜利的渴求度更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预赛二阶段的容错率很低了，就是你客场打卡塔尔这对手相对无欲无求的比赛，你这球要赢不下来，咱就真是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了。对于卡塔尔来说，他可能相对在心态上会更加的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专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西亚球队啊他越放松 他有。

0: 呢，这个越能超市性发挥。但是我们还是要啊坚持自己的风格，因为郭志强知道现在带这球队整体思路就是防守，就是这个防守得立住，因为他清晰的认知到我们的可能进攻水平就不是那么高，一场八九十分就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比赛的风格保持好，然后心态稳定好心态，因为我们虽然对胜利的渴求度更高，但是对手的心态可能是会更平和的那支球队，所以我觉得，但是啊，我依然看好，就是咱们能全身而退，我感觉今天问题不大。
1: 这个比赛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几个对手，我们打出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出现哈？
0: 就现在不好说，因为你不光要看自己的成绩，也要看对手的成绩。综合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呢，5-1的话，就是肯定没问题。如果4-2的话呢，也是大概率能出现，就是5-1肯定是最理想，4-2呢就是有一点危险，但是呢也有可能能晋级，有因为这个两个小组这个成绩最好的综合第四名也能晋级嘛，我觉得对于男篮来说呢，就是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把该赢的球赢下来，因为有一些对手我们也是未知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黎巴嫩，他这个。规划的戴德里克劳森现在失联了，他是临时又征召了一个新的规划，而且新的规划跟他磨合时间也不长，然后这个具体的技战术特点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不太清楚，然后可能就是回头得交手碰面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去想你几胜几负赢几场，然后呢后边的排名没有意义，就是一场一场来，客场打卡塔尔不容有失，你回主场打黎巴嫩一样不容有失，就是你这一阶段这两场球基本上就给这后边这6场比赛世预赛第二阶段奠定基调了。我觉得这两场球如果中国队都拿下来，那就是大概率能晋级，如果你这两场球有一场歪了，有一场球啊这个出现偏差，那咱们就非常非常被动了。
1: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在0点开赛的这个比赛，中国男篮能够获得比赛胜利哈。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呢，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二轮的资格赛啊，女单赛场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法国选手比莱尔晋级下一轮。袁悦呢是2-0战胜了俄罗斯选手。男单方面呢，布因朝格特是直落两盘淘汰了克罗地亚选手啊，这样呢，我们三位选手都会去晋级下一轮，就是决胜轮，资格赛的决胜轮。中国女子跳高名宿郑凤荣8月25号因病逝世，享年89岁。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世界田联今天在官网发文悼念致敬郑凤荣对田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26-27赛季的西甲联赛进行了一场第一轮的补赛，那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西甲联赛的榜首啊！姆巴佩是3个球领跑西甲射手榜。目光转向美网，那刚刚提到了美网资格赛，这个我们昨天晚间啊和今天凌晨的比赛打得不错啊，我们继续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这些比赛。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这个郑钦文这个之前的比赛打得不错哈，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再展望一下今天在这个17号球场将会对阵的这个普利丹金娜啊。
5: 确实昨天打得不错，对这个比雷尔呢，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算特别高，只46%，但是制胜分比对手是多了18个。到第二盘比赛，其实郑钦文两次是先破发又被对方回破，最后在最后两局上能够赢下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有两个方面郑钦文是需要提升的，今天晚上对这个普利丹金娜。第一呢，就是一发的进球率，因为第一场打这个尤小迪是52%，第二场是46%，今年整体也不是特别高，只有

0: 之不到58%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这个一发成功率低啊，也就造成了前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盘，郑钦文其实打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另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前两场比赛中，郑钦文的双误特别多，总共有15个，第一场有8个，第二场有7个。咱们球迷开玩笑说这都高夫附体了，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得要着重解决一下。今晚这个对手普利丹金娜，俄罗斯的小将啊，只有20岁，他比钦文还小3岁。他的特点呢，就是底线的球质是比较重的，而且发球比较有威胁，他一发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型的这种力量型、冲击力型的这种球员。所以这个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我觉得需要做的最好的还是发球啊，底线对峙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只要这个节奏快起来，其实还是能够进入到郑钦文的舒适区。所以前两场比赛他的制胜分也比较多，我觉得底线争夺，钦文还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嗯，这个选手其实年龄很小，我看应该就20岁。然后呢，世界排名也不是很靠前，就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冲击资格赛3连胜，重返美网是非常有阶段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女子选手她很容易在自己这段辉煌期之后，通过伤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问题，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涯的波动，并且有些运动员的确是在这种波动之后呢就很难再次崛起了。所以我们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寄期望于她赶快的能够把状态调整出来哈。你怎么看，就是经历了这个伤病啊、手术复出，包括这起伏，乃至说我们先说两场比赛打得不错赢下来了，但是肉眼可见问题还都存在啊。
0: 嗯，对，嗯，我觉得可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德约科维奇啊，他的这个起伏的过程也是比较多，但是他这个训练课程可能其他人也学不来，因为其实德约他对这个营养的摄入是比较虔诚的，大家可能听过他是不吃这个麸质食品，就是像面包啊、面食的都不吃，因为他这个进食的规律是比较科学，他有一个16:8的比值，就德约是先16小时空腹，然后再8小时进食，而且德约他对任何的包括这个提升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什么瑜伽啊、要冥想，还有什么呼吸训练、心理训练，他都非常的上心。他因为这周他那个纪录片不是也出了吗？我看他10几岁的时候就说跟这个体能师说，我要40岁的时候还有10几岁的时候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另外，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大阪直美啊，大阪直美他是产后复出啊，因为他现在其实也是20多，比较年轻嘛，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他现在也回到了世界前20，就对于大阪来说呢，他的心理层面的恢复可能比身体会更加的困难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球员，就刚到巡回赛的时候他甚至有这个新闻发布会恐惧症，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嗯，而且呢就是他也谈到了经历过这个产后抑郁的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他有了女儿之后呢，好像就是开朗释放了很多，像今年温网呢他就把女儿带到了伦敦一起参赛，家庭这个氛围也很浓，然后他的这个性格呢也更加的释放了，包括这几届大满贯他的这个穿搭也是很有看点是吧，跟这个时尚的结合还是很有话题度的。就举两个例子，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每个运动员，像包括以前阿加西啊，像这个巴多萨啊，包括现在迪米托洛夫，都是到了100多名又重新打回来的，所以呢可能每个人面对低潮期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点吧，就是你得首先乐观，然后积极，然后得有这个正能量，就是相信自身的能力。就我希望通过这几个例子吧，然后钦文也可以向前辈学习，能够再次回到自己应有的这样一个水准。
1: 就我觉得郑钦文现在需要一方面心理按摩，还需要一种良性的心理暗示，就是哪怕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德约科维奇这种吃饭的方式，他小的时候他自传里写什么都吃，一天3餐都吃肉，现在呢像你刚说的戒这个麸质，戒这个乳制品、精制糖，然后变成16小时不吃，8小时吃。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有科学道理，但我更想把它归类为精神按摩，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我觉得郑钦文现在需要一个拐棍儿，就是你看，就是谁能在他身边给他提供一个精神拐棍儿？他现在就是
0: 我觉得里巴挺合适的，
1: 对，
0: 是吧？因为这两场比赛，里巴他因为他是之前在罗马站的时候，他出一个小车祸，脖子受伤了。所以其实到草地赛季，包括法网，钦文都是别的教练在指导。就到了这个硬地赛季之后，其实就到了美网之前，里巴把他拉到了这个 IMG 的这个佛罗里达学院，就是闭关苦练了20多天。然后你看这前两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前两场我都解说了，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郑钦文在这两场的第二盘，其实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放到这个赛季之前，可能就打3盘了。但是呢，有里巴在身边，他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我觉得还。

0: 跟你大教练长期的在合作下去才行。
1: 那说完这个，我们再就说说圆月的晋级哈，我们再说说圆月这个之前的比赛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现在要面对的这个决胜轮的对手斯托亚纳啊。
0: 前两轮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第一场比赛是三盘，上场比赛是两盘直落。这个斯托亚纳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23岁，他其实也挺年轻的，其实比圆月还要更年轻一些。他是从这个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打出来的，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了这个职业赛场，所以能力肯定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而且今年我看他打的是澳网、法网、温网的资格赛，其实都进了比较深的轮次，可惜还没进正赛。但我觉得今年他进这个职业圈里边以后啊，这个比赛经验呀还是已经挺丰富了。而且因为他是美国选手，他是主场作战，就这一点今年晚上圆月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就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势头给起来，就尽量用自身的进攻呢去更多的控制比赛。圆月咱们昨天节目连线的时候我也谈到过，他还是比较擅长打硬地赛场的啊。而且美网其实是圆月的福地，在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打美网，当时就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打到了第三轮输给了佩古拉。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我看圆月打这前两场资格赛，这个心态是比较好的，而且他还偶遇了自己的偶像费德勒，所以也签名了合影什么的，可能现在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乐观的。今晚这场资格赛第三轮对这个斯托亚纳，我觉得圆月肯定经验他比对手更丰富，而且这个大赛的这个机会也更多一些，还是应该把自身的特点给打出来。我期待看到他从一开始就掌控进攻的主导权，就尽量去控制今天晚上比赛的这种节奏。
1: 从出场顺序上呢，23点这个半小时之后，郑钦文应该是先登场，圆月呢是12点半啊。小布这边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之前赢球的情况。这个下一轮对手是意大利的这个齐纳是吧？
0: 对，也是不错的啊。小布其实今年在这个温网前的草地赛季打得非常好，在英国是拿了2个这个巡回这个挑战赛的草地的冠军。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他在整个的快速的这种打法方面的应对呢，其实有一些提升了。这个齐纳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他其实很有实力，这是一个19岁的意大利小将，他曾经是青少年世界第4，而且我看今年他已经打上巡回赛，他这个身高1.85米，也是一个身高力大的这种选手啊。而且今年法网他是通过3轮的资格赛之后一路打到第2轮，他法网第1轮赢了这个美国的发球大炮奥佩尔卡。所以我觉得这个齐纳，虽然我没说过他的比赛啊，但我觉得他的接发的能力肯定是不错的。但刚才咱们也谈到小布现在状态也不错，今年小布是赢了25场比赛，我觉得整体风格方面呢，今年赢了2个草地的挑战赛的冠军，可能在快速场地的应对到自己更全面的这种球风应该都是有一些进步的。其实美网也是算是小布的福地对吧，算是小布这个梦开始的地方。2024年的时候他就是在美网第一次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当时是赢了3场资格赛进了大满贯的首个个人的正赛，但是当时第1轮就是遇到了前10鲁德就输了啊，挺可惜的。今晚这场比赛我觉得小布可能也是我觉得需要做的整体的战略跟圆月差不多，用进攻去主导节奏。另外资格赛第3轮肯定会非常惨烈，尤其像这种像齐纳没有打过正赛的，你进正赛的话光奖金你就多拿8万美金啊，这对这个低排位选手这是一笔巨款的收入。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小的细节呢都会改变比赛的走势和节奏。小布要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年轻而且很有冲击力的选手，应该在战略上我觉得应该尽量做好打三盘大战的准备。
1: 这比赛呢要打得更沉稳，对方其实肯定是更有这个锐气，所以这个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拖延的稍微缓慢一些，不让对方呢打得太顺利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给我们介绍这个比赛，大家是可以从今天一会儿23:30啊，一直锁定到明天凌晨2点，通过各个平台呢看到这个比赛啊。郑钦文的比赛我们总台应该会有这个电视转播。稍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球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那经过了总共4轮的较量，7个球队呢是脱颖而出，获得了本赛季的欧冠联赛的参赛的资格。这样呢，本赛季联赛阶段的36强随之全部产生。明天的凌晨0点啊，就是将会是抽签仪式了。所以说欧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就这话题，我们联系。

0: 见一下著名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和他共同聊聊。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
0: 这世界杯之后好久没连线了。然后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介绍一下资格赛最后一轮决赛轮的对阵和结果啊。这个七组对决当中，有三组是经过加时赛才产生了胜利者，也可以说这比赛呢非常激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比赛呢有三场比赛是进入到加时，但是这个各自的情况不一样。咱们首先说索菲亚列夫斯基和这个雅典 EK 的比赛。是凯尔特人和林茨，这比赛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凯尔特人不太想打欧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回合凯尔特人3-0领先，确立了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大家看了第二回合比赛，很奇怪，早早的呢凯尔特人这边取得领先，然后大家看熟悉的场面回来了，像哪场啊？世界杯英格兰打阿根廷，英格兰队取得领先之后全面退守，然后呢放弃球权，任由对手进行了半场压制。上下半场的对比，凯尔特人下半场好像只有一脚射门，然后零射正，被对手摁住围攻，那各种神仙球远射也就出来了。所以那比赛呢打成了一个最终的4-4，到了加时，那凯尔特人这边我就觉得战意已经不足了。对于球队来说，可能我猜测是觉得在欧冠这个赛场呢，虽然奖金很丰厚，但是呢，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也不足，而且现在球队的流失也比较多啊，像上年启士、前天大然那些人早就走了，现在连旗手练秧啊也要准备走，所以球队可能认为我不如在欧联这个赛场存在感更强一些。也许能走得更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啊。总之上下半场这个反差太大了。那内林亨还有这个谁萨巴赫的这个比赛，
0: 阿塞拜疆的一个球队，就是好多
1: 队
0: 你得解释一下是哪儿的，我好多人我觉得球队大家都不知道。林茨是波兰的应该是吧？
1: 哪个贝尔谢巴是吗？
0: 林茨
1: 啊，林茨是奥地利的
0: 啊，然后萨巴赫是阿塞拜疆的，然后打的是贝尔谢巴夏普尔，这个是哪儿？
1: 以色列的
0: 、啊、好、
1: 对对对，萨巴赫这队啊，其实从附加赛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队呢花了不少钱，在阿塞拜疆这个联赛的体系里面，他算花钱最多的，有点像当年我们联赛里面的恒大啊，这个一直烧钱，包括还引进了前切尔西名宿马卢达的儿子。他的队里的欧洲外援非常多，在联赛里面呢我觉得存在感很强，然后在欧冠上这一路晋级，最终我觉得是进入到了正赛，有自身实力的体现。另外一个，他这一路晋级啊，碰到的对手说实话没有特别拔尖的，这也给他创造了一个晋级的便利。还有一点可能球迷朋友应该要了解一下，在欧足联欧冠赛场上的一个重要的赞助商啊，阿塞拜疆那边有赞助商的公司，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点上可能也助力了有自己的球队啊能够进入到正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接近实力的那就是采列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比赛。那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这是斯洛伐克的一支球队，但是他的主教练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亚亚图雷。我没想到亚亚图雷能把这球队啊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正赛，因为给我们感觉图雷在踢球的时候还是偏蓝领啊，更多的以身体啊力量为特点，但是你说真正成为一个动脑会思考会指挥的教练，我个人觉得有点出乎意料。采列呢是
0: 斯洛文尼亚
1: 的球队，哎，对对对，在斯洛文尼亚呢他还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的这种位置，但是呢两回合两个队都打成了平局，最终呢加时赛布拉迪斯拉发是晋级了，但这俩队应该说谁晋级可能都是一念之间，看谁可能机会把握得更好。
0: 还有一组呢是这个强队的强强对话了，就我们说费尼巴切打里昂，这比赛赛后呢这个贡多齐又做了一些没必要的动作，然后导致了这个双方的冲突啊。
1: 这比赛啊，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欧冠是有钱的俱乐部的舞台，里昂大家都还记得当年法甲七冠王时期，但实际上这几年一直在没落在衰落，而且呢球队的财政也出了问题，大家记得他那老板还因为拥有了这个巴西的还有这个弗拉蒙德吧，他应该有三支卫星球队，中间来回的倒手球员也受到了调查，所以 对于李阳。

0: 来说呢，新赛季你别看他进入到了欧冠，但其实他人员是流失的，啊，主力的射手去了比雷亚雷亚尔，然后很多的球员，你包括上赛季的这个恩德里克租皇马的，就他已经没有钱买，他租的球员还可以，然后恩德里克又被皇马收回了，所以实际上这支队伍里面人员的质量是在下降，队伍呢也跟大，像塔利亚菲科这样的主力年龄也超过了30岁。所以里昂呢，我觉得能在客场，说实话能逼平费内巴切，那真的已经是出乎意料。费内巴切投了多少钱？1亿+呀！那你看看他那阵容里面，那全是参加欧冠或者昔日五大豪门的主力，当然了，有几名队员是刷了一圈沙特联赛啊又回来的，没理由费内巴切不出现。
1: 就简单说，阵容就是曼城的门将埃德森，后防线国米的中后卫，施克里尼亚尔。加阿克，然后呢，左后卫布朗，右后卫塞梅多，中间俩后腰是坎特加贡多齐。
0: 对，
1: 前面呢大家就更熟了啊，格林伍德。
0: 对，
1: 前
0: 还有
1: 曼联名宿，还有恒大名宿塔利斯卡。
0: 塔利斯卡，对对对对，你别忘了他还有卢卡库，你知道吗？对，引进的，所以你
1: 前锋是穆里奇，
0: 对对对，就这样的钱，身价这远远超于里昂，他要不出现。那只能说是教练的灾难，因为前两个赛季啊，欧冠附加赛全是穆里尼奥带的，全没出现，也花了不少钱。这赛季我觉得费内巴切从赛季初啪赶紧买人，赶紧完成注册，他是第二附加赛第二轮的时候就开始，早早的赶紧的把这些球员新引进的球员赶紧注册，包括阿克这些的都注册完，就为了打这个关键的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打里昂呢费点劲。主场没拿下来，但是回到了客场，到了客场，我觉得费内巴切这边最终还是他的球员的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嗯，
0: 这比赛其实你看一下进攻数据，其实也是在客场一点不处于下风。
1: 嗯，然后还有两支球队是挪威的博德闪耀，还有维京，应该是晋级了，对吧？
0: 对对对，这个维京啊，我也有点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按说挪超啊，你说博德闪耀这是上赛季的黑马了。这近几个赛季都是欧冠的常客，他的实力，我觉得出现在欧冠正赛舞台不出意外。但是维京呢也挺有意思，客场打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时候，刚开场0-2落后，结果后这火速都扳成2-2，然后这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那在北极圈的球场，我觉得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啊，你包括到了欧冠正赛的时候，那些球队如果到了维京的主场。我觉得都够合影。
1: 首先就是人工草，另外一个场地极其寒冷，都不太适应。
0: 对对对，没错，偏北极圈啊，它的这些天时地利人和。
1: 看着极光踢比赛，寒风烈烈，脚底下呲溜呲溜打滑。
0: 对，这真的需要适应。你那个博德闪耀那场子，我记着尤文去的，然后还有这曼城，就这些球员做
1: 里斯本竞技去了以后都不行，
0: 对对，全打滑。脚底下打滑，真的不适应啊！所以我就觉得萨格勒布迪纳摩只能怪自己，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像可能凯尔特人一样，觉得干脆我去打欧联去吧啊！我不想在欧冠，因为到欧冠我估计萨格勒布也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主场两球领先没拿下来，那你到客场就基本上就交代了，这就
1: 来，这个有朋友在问啊，七个附加赛的获胜球队中有哪些是欧冠新军嘛？这里面其实新军挺多的，是吧？我觉得像
0: 布拉迪斯拉发，
1: 对
0: 吧？萨巴赫、
1: 维京，我估摸应该没进过。
0: 维京好像没有啊，费内巴切都时隔18年再进的欧冠正赛，
1: 然后整个资格赛淘汰赛过程中有哪些知名球队被淘汰吗？我觉得刚刚就说到凯尔特人算是知名球队被淘汰，按道理讲
0: 对
1: 不太能理解，这首回合赢那么多，第二场能让人5-1翻回来啊。
0: 对对，他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啊，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一打淘汰赛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的变动可能又有一定的战术的不适应性。凯尔特人呢，罗杰斯在的时候倒是能进欧冠的正

0: 但是现在是那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哎，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也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欧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5次射正直接转化为3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奥尼尔到了客场精准的防守反击肯定能把握住这优势，他果然他开场21分钟就领先了，
1: 嗯，
0: 结果领先之后最后就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临茨摁着打，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1: 嗯，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七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新回来，挪超呢两个队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0: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1: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0: 对对，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
1: 井喷，
0: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丹麦的球队啊，
1: 包括一阵子冰岛也能闹一闹、
0: 冰岛，对对，你可能能往前冲一冲。你现在看好像感觉挪超在北欧应该现在能抢到第一位了，现在
1: 就是重新出现了一个伊布拉希莫维奇嘛，就是哈兰德嘛，就是北欧永远有一位战神在站立，1米9多的身高，
0: 对吧？这个
1: 不，我就说这北欧永远有一位这个1米9多战神在站立，那个老战神退役以后，这面新站起来一个。
0: 嗯，对对。
1: 北欧永远有这样一个前锋。来说说这个抽签啊，24点就会抽了。然后呢，第一档球队呢是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
0: 嗯。
1: 二档是多特、罗马。普提啊，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埃因霍温啊，布鲁日都排到二档哈。三档呢是
0: 积分，他欧战积分很高
1: 哦。三档呢是菲诺德、里尔、费内巴切、博德闪耀、那不勒斯、莱比锡红牛、比扎雷亚尔、顿涅茨克矿工和加拉塔萨雷。
0: 嗯，
1: 四档呢是
0: 这档里实力非常强，这档里
1: 就是很多都是特别狠的球队，
0: 对对对，
1: 都是那种。主场也有优势，然后呢球队有特点的就是土超
0: 上进攻，
1: 土超这俩就很明显嘛，费内巴切加塔萨雷就去了之后，反正是球员耳膜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啊。
0: 嗯，
1: 四档是林茨、布拉格、斯拉维亚、苏加特、雅典 EK、布拉迪斯拉法、以科莫、朗斯、萨巴巴库和维京。哎，萨巴巴库是哪儿的球队
0: 啊？哈萨克的吧，我没记错
1: 啊，哈萨克斯坦应该是哈。
0: 嗯，对对，嗯，
1: 这个抽签有什么看点吗？
0: 抽签我觉得、
1: 阿塞拜疆那个不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那个
0: 也是阿塞拜疆的。
1: 嗯，对对对，就咱俩刚说那个名字，那是名字
0: 哦，
1: 对
0: 啊，就是萨巴赫，就是
1: 萨巴
0: 赫，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啊，那这个我觉得一档啊没什么可说的，一档这里面基本上代表了这几年欧冠的常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二档里面啊，现在看我觉得咱们可以聊的，我觉得掉队的维拉这赛季基本上是被拆家了，这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估计都撑不住。
1: 教练在
0: 就行。对对对对，小组赛就完了。然后贝蒂斯估计补足了一点也够呛啊，埃因霍温人员也流失的。这里面包括曼联啊，也很难被看好。大家一定啊，红魔的球迷要把这个心态保持一个平和。夏季转会窗难称成功，多特也不行，多特也没花什么钱。但是呢，就是这几年成绩比较稳定，在欧冠上，所以还是轮到了一个二档。
1: 嗯，一档也说说啊，就是皇马这穆帅回来。
0: 这个我就觉得一档里面。

0: 其实你说能争冠军的啊，我就说了，巴黎、拜仁、皇马真不错，因为皇马这赛季的补强太好了。我觉得左边维尼修斯，右边迪奥曼德，中间你说除了姆巴佩，然后他还补了一个大中锋埃斯皮，第一轮就有绝杀。然后中场这边呢，没有罗德里，我让碧玺，我去串联组织一下就行了。两个边后卫进攻能力大大加强啊，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只要战术得当，就是我不执着于什么控球了，我就从边路进攻，边后卫套上，然后我有中锋做支点，
1: 扎紧篱笆打反击，
0: 对，
1: 打阵地。
0: 我边锋还有撕裂能力，对吧？我迪奥曼德和这个维尼修斯，我还能突破。啊，这个第一回合我看打，西班牙人的时候，贝雷厄姆的插上的高空头球也很有威胁。所以我就觉得皇马，我真是把它列为，就只要战术得当啊，也是争冠级别的。
1: 我觉得就是老佛爷请穆里尼奥重新回来啊，就是某种程度让穆里尼奥是分散。更衣室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某种程度，因为穆里尼奥他自己就是一个话题属性很大的一个教练，就大家都去炒教练啊，就忘了这个更衣室里面每个人的存在。
0: 铁腕管理啊，对吧？就可能大家说的带着这个威名，我估计队员轻易不敢扎刺儿。另外一个呢，这两轮不都赢了吗？因为今天凌晨又大胜了皇家社会。我看穆里尼奥采访说了，在我看来，什么贝雷厄姆、姆巴佩、维尼修斯，什么七九十什么这些的，我全能把他们捏合在一起，那你已经放这话了。这是咱们啊，可以前多次节目里聊的，就是安杰洛蒂和阿隆索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看穆里尼奥能不能解决。
1: 穆里尼奥说这些年就是手里面牌太次，这回终于一手好牌。不，那跟皇马这个编制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0: 哇，那是，这皇马花的钱应该说买的人而且很实用，基本上呢，各个球队都打出自己的身价和特点的。他也，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联赛一是准备冲击一下巴萨，另外一个欧冠，你就哪怕联赛里没拿到冠军，我欧冠上能拿一冠军，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帅位依然会很稳的。
1: 曼城应该是英超首秀打得不好，
0: 没戏没戏了。我觉得从射击盾到
1: 马雷斯卡，照着自己的恩师，差距还是很大。
0: 而且他流失，你看马尔穆什又走了，萨维尼奥又走了，这曼城离队的已经11个人，快能凑成一个首发阵容了。我觉得就咱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有点像莫耶斯接曼联，就太急于想打上自己的烙印，把前任的旧部啊，一些什么我看不上的球员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极度化的清洗，这个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你突然走了那么多人，然后再引进一些新员，你说布阿迪花了1亿，他就马上能融入，能替代罗德里吗？就马上能适应英超吗？这个可能要付出成绩上和战术磨合的代价。所以我真觉得我是不看好曼城啊，包括动乱中的马竞，如果小蜘蛛在转会窗临截止前走了阿尔瓦雷斯，那对于马竞来说又要重新打磨锋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
1: 曼城买谁了？曼城好像就是你说的布阿迪是比较重的一笔啊。
0: 曼城没有那个谁，安德森
1: 、
0: 对，也是1亿的先生，对吧？剩下的可能还要强攻，恩佐，可能转会截止前，然后看看，因为这是马雷斯卡带切尔西的时候的爱将嘛，看看能不能再引进。那
1: 这诺丁汉森林的英格兰户口本卖了1.35亿啊！
0: 对对对，但是你后卫线几乎重组啊，走该走的呼啦呼啦的走了一堆人，然后中场我一看社区盾的时候，以福登和科瓦契奇要是为核心的话，我跟你说曼城就完了，他真正应该重点锤炼的就是切尔西。射击盾的时候，切尔西上来真正有2次有威胁的进攻全来自于他的传球，然后打伯恩茅斯最后能完成逆转的2个助攻全是来自于切尔西。马雷斯卡要是看不清这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他还得真的且交学费，而且他一个冠军都拿不着啊。这个我觉得咱们把这话撂着，不信咱看着啊。当然了，还要再提一个最稳的阿森纳，我觉得就是争冠集团里巴黎、拜仁、皇马、阿森纳、巴萨啊，这个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应该是夺冠希望最大的。
1: 巴萨是把罗德里接了是吧？
0: 罗德里接了，而且戈登、阿德耶米他又强化了2套边锋。如果中锋呢，就中锋的位置可能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这个是一个可能隐患。现在可能最后时刻如果要强购阿尔瓦雷斯要成功了，那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说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就

0: 完成了。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巴萨缺中锋，马竞呢又不想把小蜘蛛卖给自己联赛的竞争
1: 对手。阿德耶米我在游戏里面可以打前锋啊，
0: 对，他有可能就是阿德耶米打中锋，或者是戈登，要不然就是奥尔莫打尾九，反正我觉得对于弗里克来说，似乎好像对这个位置并不执着，要不然的话
1: 可以没有前锋，可以没有前锋。
0: 可以没有前锋，对，我前面就死亡几脚嘛，来回轮转，对吧？你拉菲，对吧？来回的这些人都
1: 就这几个人，这种速度这么冲来冲去，边路一拉扯，这基本上就对方很难控制自己的防线。
0: 对对对，没错。然后罗德里的控制，这个可能对中后场的
1: 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不就是西班牙国家队吗？
0: 对，他其实就是，你想想，但是哎，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我一直在说，你看最后时刻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好像有点不兼容，
1: 嗯，
0: 其实打到最后的时候是罗德里就4-1-4-1变成单后腰了，啊，然后佩德里是成替补了，从半决赛开始以后就后来一直就都是替补了。
1: 要我就去动手把、
0: 啊、
1: 把那个，就是西班牙国家队今年进球最多的那个，突然在嘴边，
0: 奥亚萨瓦尔，
1: 奥亚萨瓦尔买了吗？对啊。
0: 那不行，那是皇家社会的支柱，是皇家社会这赛季还要打欧战呢。
1: 皇家社会说，我就这么多年培养出来这么一个，你再给摘走。
0: 对，他是皇家社会的旗帜，就像瓦伦西亚
1: 他自己有可能，自己有可能也不想走。
0: 对对对，
1: 就像皇家贝蒂斯当年的华金一样，他有可能就是一生一队了，应该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队里留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嘛，
1: 嗯、
0: 啊，而且他年龄也大，说白了，
1: 嗯。来，那最后再有一些队伍简单介绍介绍，意甲球队今年会有一些空间吗？包括国米现在还第一档哈。
0: 国米转会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补足，齐沃呢上赛季带的还可以，基本上把阵容盘面稳住了。本来以为是一个过渡赛季，但是他打的还真不错。
1: 哦，现在细数的话，意甲就三个队啊。
0: 对，
1: 还有四个队，四个队还有罗马啊，还有罗马。
0: 还
1: 罗马、那不勒斯、科莫四个队。
0: 科莫，对对对对，那不勒斯、科莫，说实在的，在四档里面算强的。
1: 嗯。
0: 但是呢，小法带队呢，说实在，你从联赛第一场客场都没拿下乌迪内，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欧冠新军啊，虽然说这将来会是一个国际化的啊，就是也得到了国际投资的这么一个立足长远发展的俱乐部，但是我估计这第一年欧冠的学费他得交。现在转会市场上没有大手笔，但是这个队里的主客场偏差还是挺多的。四档里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科莫和斯图加特，这确实是很硬的。朗斯本来也很好，但是朗斯呢是因为主力球员也流失了，像桑加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法甲球队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一旦打出成绩，马上这些核心球员被挖走了。罗马不行，罗马也是财政上控制不能花钱。加斯佩里尼我觉得能进到16强就真的就算成功了。这个里面可能最终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国米，但是国米我觉得邓弗里斯也走了，剩下就剩左边的迪马尔科，老塔罗是强留留住了，但是这些阵容呢又老化又大了一岁，阵容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进补，没有太大的战术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小英扎吉那一年带进决赛啊，这已经是到顶头了。现在对于国米来说啊，八强可能是个坎儿。我估计啊，能过八强就算是及格了。
1: 嗯，今年的主要的争冠的可能性还是巴黎、拜仁、阿森纳、巴萨。
0: 对对，基本上是这个。皇马我觉得打好了也有戏啊。
1: 皇马的就变数比较大嘛，就穆里尼奥看能不能带到赛季末。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更衣室能不能控制住？
1: 对，这是很大的问号。好，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讨论说把费内巴切给谁？给曼联怎么样？有很多人。
0: 费内巴切可以啊，但是这个队里面啊、有格林伍德，
1: 嗯，
0: 然后那个弗雷德，
1: 就是大家就是说的都是话题性嘛，就是希望彼此抽到这很多的故事性。我跟你讲，你只要有故事性啊，在这个欧冠抽签里一律满足啊。
0: 对，
1: 就是
0: 你
1: 球员有可能彼此都不想见面，就是抽的时候全给你抽到一起。
0: 欧冠现在是欧足联的商业运营上的金字招牌赛事，
1: 是
0: 你想想。嗯，
1: 好，一会儿再过一个小时抽签就会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着非常感谢朱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武警部队以及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16时，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天18时，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约800米。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群众成功转移。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555名赴吉隆镇游客被转移疏散，无滞留游客。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方面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月27号，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发布声明称，本月21号发生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试图前往意大利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共造成15人死亡。声明表示，目前相关搜救行动已完成，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识别身份并移交给家属。据德国方面27号消息，柏林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捕。关注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

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九省区，其中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有暴雨、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珂。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忆当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和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 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词一向是正经不史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 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药，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 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立”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 究其原因和他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岁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 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
1: 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2: 勇士们，如今的伤亡 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祀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3: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
2: 伤亡是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无论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丁主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湘军不杀。勇士们，把你们的矛提起来，握紧长戈，列旗登台， 与你们一同出征，伐武道，救天下。

倒戈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着

0: 牧野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

是八十这个才得重用，九十诸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

0: 哥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聚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2: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克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3: 之内
2: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3: 速战速决，
2: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3: 有征无战。
2: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3: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2: 哎，对对对，
3: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2: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峻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3: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2: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3: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2: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3: 在过去

0: 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1: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2: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

0: 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八百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十年间，五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七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3: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4: 秦始皇的这个五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灭。

0: 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群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2: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3: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请柬，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始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啊、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2: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诸治精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4: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2: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4: 对，
2: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4: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2: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4: 未来会怎么样
2: 对
4: 也不知道。
2: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5: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

0: 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军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虽平，感情旧族暗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3: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3: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分殒命。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

0: 旧故乡。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2: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0: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0: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0: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乃是附主啊。

0: 阿姨，
1: 金朝佑，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痛缩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堂，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3: 葫芦来了，葫芦！
4: 来了，
3: 可以啊！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5: 阿公，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还筑起着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

0: 黎庶无扬，天下咸府，男乐其愁，女休其夜，事更有序。
1: 乖儿子，坐好，看看
2: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要便是你眼中百世不易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地势寂静，梨树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酬，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术。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

0: 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1: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实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2: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3: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铸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 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 十年春，其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 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欲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贿曰：“未可。”其人三鼓，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贿曰：“未可。”下士其辙，登士而望之，曰：“可以。” 遂逐其事。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以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其靡，故逐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员供给地。然而突如其来的细菌战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历史。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那么常德细菌战给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搜集证据的？在远赴东京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支持与帮助？铁证的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人的辛勤和汗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纪实。1941年11月4号，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突然，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当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稀稀疏疏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之后，有人将这些东西归拢回来，足有400-500斤。几天之后，家住城中心的菜桃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地潜入她的身体。11月11号晚上，菜桃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号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菜桃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席卷重来，戕害常德大地。菜桃去世之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胃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咳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号，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当年9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

3岁的武帝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地埋在乱葬岗上。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4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1942年5月4号，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号死亡。短短几天，接触过李佑生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当时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瑟瑟发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的繁华。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章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孩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他没敢进去，但短暂的停留让他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利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章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利士的救治。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大家才听说了鼠疫这个词。当年13岁的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他说细菌战3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几十年之后，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后来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对受害者的调查于1996年正式启动，但此时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当中死去，没有人留下性命。长陵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性命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之间化作了瘟疫之城。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经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时间到了2002年7月18号，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邮局。他要邮寄的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在此5年前，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2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历时5年，开庭27次。2002年8月27号将进行诉讼1审判决。律师伊来敬一郎在电话当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
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

剩十余天的时间，邮局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三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十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2000多元，却要历时40天。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纸粘在纸箱上，写了一段话：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签名寄出之后，陈玉芳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是来不及了。但是大约8天之后，他接到了依赖律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他知道许多人都对这次诉讼提供了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在怀化火车站的帮助之下，声援团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飞机起飞之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但是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机长说了，都给我们，我们帮着发。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的手中。几小时之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这时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等其余乘客下机之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时隔多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2002年8月27号，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这虽然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是让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他们的愤怒。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是如何得来的。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有关常德的证据约占70%。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

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七八平米的地方，十多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六七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

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站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站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站对日诉讼二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站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李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一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志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此后几年间，高峰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起来。协会会员胡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远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

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伊濑静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平、席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这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郑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38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公募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结识了小他4岁的音乐教员郑绿城，二人志同道合，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抗日战争吹响全民族战斗的号角。
1: 郑绿城这个人呢，他是朝鲜人，1933年呢，他来到中国，开始在南京，后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经他介绍，他就向往延安，后来他就奔赴了延安。他为这个延安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所感动，他就想创作一系列的歌曲。
0: 1939年四五月间，郑绿城提出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募写词。公募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又写出骑兵歌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公募的夫人吴翔回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郑绿城只能靠哼唱着来谱曲。
2: 郑绿城没有乐器，就一个小提琴也太难点了，他就不是敲桌子就是敲石头，就是上山呢。延安有的是山，他们住在窑洞里，爬上去他就在山上哼哼哼哼哼哼的，对，高一声低一声的，就把这些曲儿谱出来了。
0: 在八路军大合唱中，公募有意将部队写成大兵团的音乐形象，而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公募说他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首歌，他希望能写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1939年冬天，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威武雄壮的军歌震撼了无数观众，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鼓舞抗战将士英勇奋战的号角。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又做了适当调整，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报告。

0: 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1: 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2: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0: 谁？哎呦，是人是鬼？
1: 哎呀，哎呀，一般人能吓死些吗？啊，我就是出来蹲个坑上个厕所去，你这一整一咋的？哎呀，怕我能吓死些。
0: 是你把我吓死了，叔。哎呀，哎叔，你知不知道村头老李家怎么走啊？
1: 村头老李家
0: 啊，
1: 往前，端走，走到头左拐就到了。
0: 哦，
1: 真是奇了怪了些。那今天晚上咋真多人找老李的去？
0: 啊，刚刚也有人找他。
1: 我对着去吗？我刚脱下裤子蹲下，哎呀，就有两个人啊骑着车也问我老李家在哪的。
0: 哎，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啊？
1: 哎呀，看你这娃说的，真黑的家嘛啊！我连你长啥样子都看不清，我能看清他俩？
0: 哦，
1: 哎呀，哎娃
0: 啊，
1: 你得是也要去老李家
0: 啊？
1: 那你这自行车能坐下人不啊？叔啊，刚好想去他屋借个锄头用呢啊！
0: 你坐我车倒是可以，不过叔，你先把屁股擦干净啊！
1: 你这娃去，这干净的很着呢。走，
0: 行，走。
1: 哎，停！哇，停！到了，
0: 就这儿啊！
1: 哎，对，就这儿。哎，你看那两个人咋跑了啊？咋还跑得那么快的去？哎呀，啥事这么急的去？哎，老李，哎，把你锄头借我用一下。哎，老李，
0: 是不是没人啊？
1: 哎呀，你爸去，老李。哎，死人了
0: 啊！
1: 死人了！
0: 谁死了？
1: 老李死了
0: 啊！这是哪儿？放开我！秦焕元，你怎么也被绑在柱子上了？
2: 撒小刀
0: 啊！
2: 这是西周的祭祀台
0: 啊！
2: 他们把咱们两个当成祭品了。
0: 什么？
2: 祭品啊！

0: 长江之命，以情同为媒，招贤助之魂，旌旗垂铃。
1: 你们祭祀，你们祭祀，把我们干什么？放开我！
0: 你父亲盗买文物，又是汉奸，身负罪孽，负在此场。
2: 撒小斗，
3: 啊！
2: 下雨了，快看，是你父亲，啊！父亲，
4: 跑！小斗，
2: 啊！
4: 跑！带着秦化元跑。跑得越远越好，跑，快跑！
2: 爸，啊！

0: 那你怎么办？
1: 走，快走，别管我，别管我，跑，快跑！
0: 秦火源，走，走，走，走！
2: 好，醒了，醒了就好。
3: 燕杆子说：“哎，
2: 臭小子，我还以为你胆儿挺大的呢，可一见死人，嘿，你直接就晕过去了。”
3: 说，我梦见我和秦焕元一起被绑在柱子上，
2: 怎么了？
3: 是我爸救了我们。啊，
2: 你爸？啊，
3: 是啊，在梦里。
2: 在梦里，
3: 我爸他还惦记着别人的娃，他让我带着秦焕元跑，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2: 什么什么？哎呀，难道这是命中注定？
3: 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哎，
2: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现在看来，他像是你爸在给你托梦。他是希望你去帮秦焕元一把，好替他报报恩，报恩。
3: 报恩？
2: 你爸他欠秦焕元他爸一条命，知道吗？啊？
3: 我爸欠了秦焕元他爸一条命？
2: 是啊。他们是旧相识。
3: 旧相识？
2: 对。那时候还是北洋政府管着中国，你爸也才20岁左右。你奶奶你爷爷那死得早，他就在西安四处流浪。
4: 这玩意儿咋还透着绿光呢？不像是一般的铜疙瘩，是不是老天爷开眼了，给我撒三亮指了条活路？
5: 老板，老板，你看我这东西能值多少钱？
6: 这东西是你捡的？
5: 是。
6: 那你告诉我在哪儿捡的，我就给你钱。
5: 老板，这东西不便宜吧？
6: 怎么说？
5: 我只卖这一个东西，你还不停地问我在哪儿捡的，就说明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想要更多。那你要想知道，就是另外的价钱。
6: 你这个小子，本来想给你点钱的，既然这么不懂规矩，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来，这出去。
5: 你别碰我。
7: 陈掌柜，慢着。
6: 少爷，
7: 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强盗。东西给我，我长长眼。是个行货。 眼力不错呀。你叫什么名字？
5: 撒三亮。
7: 我叫秦旭阳，18了。你呢？
5: 我20了。
7: 你比我大，那我就叫你一声三亮哥吧。三亮哥，这东西你尽管出价。
5: 说话算数？
7: 算数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
8: 少爷，少爷，
7: 你别管。
6: 撒三亮啊，别不识好歹啊，赶紧出价，拿钱走人。
5: 让我出价？我的价格是，我要到你们古董铺子做伙计。
6: 啥？啥啥啥？你胡说啥呢？
5: 我没胡说。
6: 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啊！走走走走走。
7: 陈掌柜，三亮哥，你要到我的古董铺子做伙计？
5: 是，
7: 想法倒是挺大的。这样吧，在这难存活的乱世里，我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条命。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去上海了，三亮哥，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5: 我愿意。
7: 好。
9: 小兄弟啊，你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啊？
10: 怎么样，还不错吧？
9: 青花色浓淡相宜，不错，好东西啊。
10: 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呢。哦，
9: 还有更好的？啊。小兄弟，尊姓大名啊？
10: 我爱抽旱烟，他们都叫我烟杆子。哦，
9: 烟杆子。啊。
10: 我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但是我没带到身上，要不要跟我看看？啊。
9: 想是想啊，可这家古董铺子的老板是秦家人，我做不了主啊。
10: 你可别欺负我年龄小，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会算命的。哦，
9: 你还会算命啊？
10: 那当然了，我知道你叫撒三亮，十几年前跟着秦家人到上海做生意，还学了一身的本事。前些年去陕西收货的时候，结了婚还生了娃。哦，你还跟秦旭阳称兄道弟。哎，你这古董铺子也是你在前头当家的。哎呀，
9: 行了行了，我看这些应该都不是你算出来的，是有人教你这么说吧。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吧，出去出去。哎，
10: 大哥大哥，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从小没爹没娘，一路从西安流浪到这儿。大哥，我求你大发慈悲去看看吧。你要是不看，他们就会把我打死的。
9: 西安流浪。哎，行了，别哭了，带路，我随你去看看。
10: 真的？
9: 别废话了，走。
10: 好。
11: 这些东西不由我说，你也知道撒品香。
12: 对着，哎，
9: 知道，
12: 你好好看一看啊。
9: 我知道，的确都是难得的好东西。但是秦老板说过不跟盗墓贼做生意。
12: 你他妈，你说撒谎娘啊。
11: 你不说谁知道是跟俺在这做生意呢？
12: 就是你。
9: 各位大哥啊，各位大哥，东西啊是个正经东西，可是真的很抱歉，我收不。

0: 动静都看来
1: 还。哎呀，不卖东西，那你还废啥话？
0: 啊，真是的，
1: 赶紧走，
0: 太耽误时间，滚滚滚滚！
2: 大哥，哎呀，大哥你别走，大哥。
0: 哎，你给我站住！哎呀，你个晦气玩意儿，带着啥人去啊？哎呀！
3: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0: 咋呀？咋呀？
1: 要报他的命，行，东西拿走，钱拿来。
0: 对对，
3: 你去拿走，
0: 你
3: 们
1: 赶紧赶紧！
0: 啊，真是
4: 好啊！东西我收，啊，钱给你们放这儿。
0: 哎呀，这不就完了？
1: 滚
0: 滚
1: 走！

0: 三亮哥，听说你最近收的这批东西是跟盗墓贼做的生意。
1: 我是
0: 好好啊，你明明知道秦家的规矩，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我的信仰，我无法接受你做这件事，而且你媳妇儿跟你孩子就要从西安来到上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对不起旭阳，是我一时犯了糊涂，但是我
0: 三两个，你走吧，
1: 旭阳，
0: 我
1: 好，我走，旭阳，我永远记得是你收留了我，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入上海了。

0: 从那天起啊，你爸就离开了秦家，我就和你爸在酒馆打工，直到他帮日本人做事儿，成了汉奸。但是秦焕元的父亲，那确实对你父亲有救命之恩。可如今啊，
1: 你又和秦焕元在陕西相遇，这可就，哎呀，就是宿命吧，啊？
2: 叔，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
0: 哎，我是怕你那死去的父亲再给你托梦，是他欠了秦家一条命，想让你帮他还一还。嗨，
1: 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叔就别信了，也许就是场噩梦呢。哎，你不知道，这老一辈人呐，总得信点什么东西，不然这辈子就没盼头了。哎，
0: 小斗啊，
1: 我说，如果这个秦焕元真的有事儿， 你帮不帮？
2: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条命就是我们洒家欠他们家的，我帮，就当还了这份情。

0: 焕莹，焕莹，
1: 哎，
0: 过来，
1: 苏教授，
0: 过来，过来，你来看，看看这件铜尊。
2: 好。哎呀，教授，
0: 啊，
2: 这可真是件国宝啊！
0: 对，
2: 这件商代鹿形铜尊，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发现的青铜器里最完整的一件啊。
0: 嗯嗯，
2: 您看这器形，端庄周正，哎，这纹饰，云雷纹打底，饕餮纹为主纹。线条流畅有力，教授，您再看这锈色，这就是典型的黑漆骨。
0: 是啊，是啊，
2: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啊，这品相堪称绝佳。
0: 是啊，是啊，
2: 嗯，
0: 连同孙成先生捐献的这一批青铜器，对咱们陈列室的筹建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呢。
2: 是啊。
0: 哎，焕莹，
2: 嗯，
0: 这位捐献者究竟是什么来头？
2: 嗯，他，
0: 你跟他接触了几次，感觉怎么样？
2: 孙成先生啊，是一位爱国华侨
0: 啊。
2: 嗯，他长期在日本经商，他说，嗯，说自己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流失，痛心疾首，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哦，
2: 所以啊，就一直想为祖国做点事儿。他这个人，他说话温文尔雅，谈吐不凡。
0: 嗯，
2: 对青铜器的了解那是非常专业。嗯，我觉得吧，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吧。
0: 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青铜器。
2: 嗯，
0: 不能辜负华侨的心意啊。对了，
2: 嗯，
0: 你知道他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2: 有，他有。
0: 嗯，
2: 他希望能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
0: 哦，
2: 他说自己有很多的海外华侨朋友，如果咱们能宣传到国际上，想必也能号召更多人加入文物捐献。而且他还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
0: 太好了，这可是个大事儿啊。
2: 是啊，
0: 我马上跟上级领导汇报。
2: 嗯，
0: 哎，他们不会拒绝参会吧？
2: 哎，不会不会，他们让举办的，他一定能来。
0: 好，你先筹备着，抓紧把记者招待会的方案做出来。
2: 嗯，
0: 时间、地点、流程、邀请名单都要详细啊。
2: 好的，苏教授，这个您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给咱办好。
0: 嗯，好。焕莹，
2: 嗯，
0: 那个古董贩子撒小斗最近没有来找你的麻烦？
2: 他能找我什么麻烦？我们俩各走各的路
0: 啊。那就好。不过话说回来啊，那条街上做古董生意的属他眼力最好，我见过他几次，年纪不大，但看东西很准。可惜啊，他走了歪路，要是能把这本事用到正道上就好喽。
2: 苏教授，您说的对，可他有自己的苦衷。
0: 苦衷？
2: 啊，没什么，那个教授，我先去忙去了啊。
0: 哦哦。这个焕莹，今天怎么怪怪的？
2: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威奇、德华。

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中心办事大厅被网友拍到，上午9点，大厅的窗口岗位空无一人，视频上网后迅速发酵。
1: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大厅出台新规，要求前来办事的群众手机必须寄存在旁边的柜子里，不能带进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怕大家拿着手机断章取义的拍摄，这番操作让事情再起波澜。
0: 当地调查组调取监控做出了说明，工作人员8点26分已经全员到岗，当时 A 岗人员临时开会， B 岗正在大厅发放表格，只是没有坐到窗口位置，视频画面出现了信息差，算是一场误会。
1: 要说误会本来不难解开，把情况讲清楚，再查漏补缺，优化 A、B 岗的交接流程，不让窗口出现短暂空档，大家大多是能理解的。可是转头就不让带手机进大厅，这波操作确实是匪夷所思。
0: 不可否认啊，网络上呢确实存在片段剪辑歪曲事实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乱象就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害怕镜头本质上是鸵鸟心态。
1: 灌云县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当地已经叫停了这项规定，承认工作方式不当，向群众致歉，并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承诺接下来会加强大厅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0: 一场疑似控岗的争议，最后呢栽在了禁手机上，值得好好琢磨。政务大厅是面向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服务从来不怕镜头。
1: 而政务服务的初心是服务群众，监督也是为了让服务变得更好。面对监督，敞开大门，坦然接受大家的目光，才是政务大厅该有的底气。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4: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5: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4: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6: 这个制度的边界

0: 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就是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属于基本的偿付服务内容。那么以这个为基础，我还要规定的支付标准跟支付范围，长风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担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风险，他这个人智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产妇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有弄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智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说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付险来保你。
1: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2: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1: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4: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5: 这沙蒿，
6: 沙蒿，
5: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6: 很喜欢下雨。
5: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的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酸长出来。
4: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蚌、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5: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
7: 到现在有个
5: 将近10年。
4: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8: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5: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8: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5: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烫伤。
4: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5: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8: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5: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子。
9: 从这里进啊， 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小牌牌往这里走。
4: 自小生长在南方。

0: 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1: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0: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10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平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1: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0: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平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1: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0: 回到福建后，叶慧平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1: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0: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平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1: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0: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1: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活率变得就是极低。
0: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平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1: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0: 在叶慧平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钢房没有撤走，叶慧平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1: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0: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 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1: 因为当时种树三公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方法最好用，就去做的

0: 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萍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1: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0: 叶慧萍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1: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十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0: 如今叶慧萍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那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的韭菜啊什么。
0: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棒、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萍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1: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0: 今年叶慧萍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我们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0: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她心里眷恋的地方。
1: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最近几天呢，美国友人塞考斯与智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了茅乌素沙地，27年后沙地变绿洲，这位年过七旬的退休教师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4: 挥别茅乌素的葱郁林场，塞考斯奔赴河南洛阳，回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刘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旅程的最新情况吧。
5: 好的。中午1点呢，塞考斯和尹玉珍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郑州机场接机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总校长白帆当时是快步的迎了上去，三位跨越山海的老朋友是紧紧相拥。那在接机人群中呢，塞考斯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共事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还大声的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那洛阳呢，是塞考斯27年前任教生活过的城市，也是这段善意故事开始的地方。塞考斯的本名呢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 1997

0: 1999年呢，他作为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外教来到洛阳任教一年。也是在这期间呢，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珍自杀的一个相关报道，深受感动，于是呢多方奔走联络，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白帆校长呢，就是塞考斯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他说呀，善意无国界，当年塞考斯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是播种在毛乌素的沙地里，那另一半呢就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讲台之上呢，塞考斯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他的昔日同事童瑜说呀，当年塞考斯除了完成日常教学，还会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他的学生李文文如今呢也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塞考斯为他起的英文名字。那据白帆介绍呢，这次邀请塞考斯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在校园内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塞考斯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一些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等等一些本地的文创礼品，那希望呢让塞考斯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呢，也能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国朋友的暖意。那塞考斯说呢，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就叫龙福，龙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那尽管呢只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呢教会了他更多。那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啊，这个塞考斯乘坐的车辆呢是已经抵达了洛阳。那接下来2天时间里呢，他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和一些学生。那希望这一场这个故地重游呀，能够给他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1: 好的，刘佳。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4: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来到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7: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倩。
8: 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那马上也是闭馆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读者恋恋不舍。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的名称也能很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五个特色：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形式衔接，实现多层次现代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里充分地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及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的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域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风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 以海上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用品等。这个厅里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还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化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觉文，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那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7: 好的，张倩。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接下来关注丰县瞭望。最近呢，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之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7: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静泽的报道。
10: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丰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11: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 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10: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11: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

0: 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1: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0: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我们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
8: 好的，主持人。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这个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恒空就给我们介绍说，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查，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刘恒空就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出发的，全程飞行了大约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上。

0: 空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那完成任务之后呢，降到了这个日喀则的机场。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个的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啊，像翼龙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它的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还有航空燃油，载重能力强，作业范围大，这个续航的时间也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载荷，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这种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那刘洪坤也跟我们介绍说，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这个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呢需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安全。经过审批呢，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到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临时申请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实施了一种叫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在结束任务降落之后呢，另一架飞机会起飞去补位，实现这个任务空域不间断的值守。当前机载的基站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开始工作，实现部分灾区的这个手机已经是可以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经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这个卫星间歇站还有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了这个航拍测绘与三维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周围的这个岩石的性质，还有坝体的长宽高，还有水流的速度这些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就跟我们介绍说，现在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首要的任务，那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呢，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已经是处于一个漫溢的状态。那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汇入湖里面，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是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呢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正如谭震提到的，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呢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
1: 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独家报道。
3: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4: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沿途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

0: 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因此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已经确定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11: 目前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近日走进了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我们一起来听。
1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 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六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2: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4: 2027的九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九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2: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5: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2: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3: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2: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16: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2: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17: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2: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18: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2: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18: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2: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 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14: 我们现在有六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2: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两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11: 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9: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宇晶告诉记者，
20: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19: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21: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9: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21: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它打通的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么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叫坡积物，它的休止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十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震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块子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1: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纹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的一种冰川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灾害链，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气物，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0: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3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5: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儿？
6: 通常7到9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8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有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8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带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5: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6: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5: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6: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5: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6: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

0: 雨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6: 您好。
1: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你好。
7: 大家好。
1: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6: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进行研究，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7: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 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

0: 心得有点相似啊，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它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大家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1: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0: 对，
1: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0: 我得确认一下，
1: 对
0: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 你
0: 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啊，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1: 对，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可以道歉。
0: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1: 是啊，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 ，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呢、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粗钝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他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并不会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这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他搜索的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他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他这个搜索的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权威答案，他可能这块儿啊他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

0: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嗯嗯，是。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刚才王蒙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啊，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 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它真的懂人事儿，它只是表现的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我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 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y 等于 fx， 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 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 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再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 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 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他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所以他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他就按照你给他输入的问题，他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他去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他不是真的理解了你，他只是会用概率而已。我觉得这么一说，大家就可能就 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用它的这个算力啊，对，用它的算力去， 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是，对对对。那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1: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0: 表现的比较像。
1: 而且可能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它是有幻觉的。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0: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边，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我们会对
1: AI 产生误导。
2: 或者是诱导嘛，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AI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它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3: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对吧？那它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 因为它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它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组成的 prompt， 对吧？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它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息息相关的。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 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音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
0: 嗯。
3: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
1: 嗯，
3: 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哎，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0: 嗯
1: 嗯嗯，对。我看有网友哈、啊，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
0: 嗯，
1: 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0: 哎，你还别说，何佳，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
1: 哦，
0: 啊，因为其实就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
1: 对，
0: 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他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
1: 哎
0: 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1: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0: 你看，
1: 哎，
0: 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1: 是，
0: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他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1: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不开心的窗口了，
2: 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
0: 一个窗口用，
2: 对、
0: 啊、
2: 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
0: 嗯，
2: 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0: 但是呢它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哎、给你投喂一些哈、
1: 嗯、
0: 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1: 嗯、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0: 是
1: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
0: 一个
1: 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吧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0: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投毒啊算打引号的这种投毒、
1: 嗯、
0: 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
1: 嗯、
0: 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
1: 嗯、
0: 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
1: 嗯、
0: 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来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
1: 嗯，
2: 再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生成内容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
0: 嗯，
2: 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
1: 嗯，
2: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种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0: 嗯，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啊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
1: 嗯，
0: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哈。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
1: 嗯，
0: 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1: 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啊，这个都是一样的。
0: 嗯，
2: 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
1: 嗯，
2: 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
0: 对，
2: 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 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2: 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于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那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1: 嗯，
0: 对，
1: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呀，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0: 生活化的无伤大雅的问题。
1: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呦，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0: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像薛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问几个哈，
1: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豆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Seek 也问问。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
1: 是
0: 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的这个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退规则呀，合同条款啊，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都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0: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啊，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是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徐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 交通法规、劳动仲裁，
1: 嗯，
2: 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

0: 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呐、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啊，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2: 特别同意。
1: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2: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1: 是
2: 吧，
1: 让你放心啊。
2: 我能放心吗？
1: 对，这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啊，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0: 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啊，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初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第三个就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那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依托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1: 是，徐冉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吗？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2: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它给你执行很多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我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1: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2: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它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 Buddy。这个 Work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啊，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1: 对，
2: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

0: 这三个嘛，慢慢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 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 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
1: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
0: 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1: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0: 哎，是是是。
1: 是，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10%。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2: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对吧？有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这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可以给它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对吧？因为你通过实际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1: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0: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

0: 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率先抵达吉隆镇。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 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 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 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 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 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你好杨厂。
2: 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老陈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 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
3: 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不同救援力量可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
1: 好的，周一帆，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厂。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 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 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
1: 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3: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 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 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凌晨一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 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好的，任梦岩。
1: 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
4: 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好的，杨畅，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 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在又起飞了，开展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 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文空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冰窟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窟。
6: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

0: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1: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碛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1: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碛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碛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2: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1: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0: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3: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说老实话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

0: 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的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宽度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在

0: 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7: 嘿，杨昶，你好。
16: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7: 好

0: 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 156.8， 比上年增长了 22.7%。 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 9.4%， 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 3.5 个百分点，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 17.1%。 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 156.3， 比上年增长了 12.9%。 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 3.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 2.8%。 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 11.1%。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 157.8， 比上年增长了 10.8%。 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 增长了 17.3%。 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 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 137.2， 比上年增长了 4.8%。 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嗯，杨畅。
1: 嗯，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0: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基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嗯，杨畅。
1: 嗯，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 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15: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5: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17: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5: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雄安校区。 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5: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6: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5: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5: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17: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5: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19: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5: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20: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5: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4: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的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5: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19: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 协议

0: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佳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我们现在有六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学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
1: 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两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2: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百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 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3: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 2020年6月， 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 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的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 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5: 2023年的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类似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
3: 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5: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

0: 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钱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钱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

0: 副主任吴沈阔。
1: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2: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附随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1: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2: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2: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效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

0: 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0: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偷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哈，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0: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珂。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漆刻石、厉鬼、和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 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词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 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漆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药，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 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

0: 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利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祀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们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有什么？把你们的矛立起来，握紧长戈，列旗盾牌，与你们一同出征，把武道救天下，
3: 把武道救天下。

歌者声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真知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峻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 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立看到

0: 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1: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伤，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圣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顶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顶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了，他特别要把岁顶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他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谭氏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

0: 和。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五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啊，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3: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2: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里叶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

0: 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1: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经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2: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1: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2: 对，
1: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2: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2: 未来会怎么样
1: 谁
2: 也不知道。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3: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 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陛下，六国虽平，敢请旧族叛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5: 大锁天下，
6: 臣即刻全国通缉。
7: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5: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7: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5: 堵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分殒命。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只青石垒就，更有全权覆盖

铸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风水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君命，乃是父命。

0: 哎呀！
1: 金朝佑，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死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堂，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3: 葫芦来了，
4: 葫芦！
3: 葫芦来了，
4: 可以啊！
3: 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4: 阿公，放！

0: 算。
1: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还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旗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医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服，男乐其愁，女休其业，事更有序。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父皇，这便是你眼中百世不易的地吗？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地势寂静，梨树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术。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啊，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个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2000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 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

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攻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3集，
5: 崔文泰发动汽车向前开去，他没有按照陈千里设计的路线从另一条马路撤离，他倒是和叶主任约好了，一拿到皮箱马上把车开进阜城里，把皮箱交给尤队长检查。谁也没料到他们把接应地点也放在阜城里。凌问和临时过了马路，也是朝阜城里弄堂口走去。这下崔文泰的心里倒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投敌叛变了。他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了片刻，然后掉头又把车开回天津路。汽车靠近阜城里弄堂时，他忽然大声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投自己。他猛踩油门，汽车呼地冲过阜城里。尤天笑站在弄堂里正等着接货，没想到车子一下子冲了过去，把他扔在那儿，摸不着头脑。
4: 尤天笑急匆匆奔上楼梯，对叶启年说：
5: 崔文泰拿着皮箱跑了。
4: 叶启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想了一会儿突然骂了一句：
5: 这个混蛋，国共两党都容不下他。老师，那现在抓不抓？
4: 叶启年想了很久，
5: 让你的人继续监视，先不抓。不过你去把崔文泰给我抓回来，人死活不论，皮箱要原封不动。
4: 自从法租界工董局在赵家浜北岸筑路，南市老城这条水运

0: 要道就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冬天，堤岸露出一大截，垃圾和淤泥混在一起，河水也不像先前那样干净了。春夏季节水盛时，河上常常挤满了大小木船，不过这会儿倒是没几条，全部停靠在岸边。四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船与河岸之间架着长条木板，有几条船上小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一会儿奔上船，一会儿又跳上岸，浑然不觉木板下便是河水和淤泥。赵家浜上有很多桥，茂昌煤号靠近小木桥，煤号在租界里做生意，自然要开在小河北岸。不过徐家汇路这一片近来十分兴旺，荒地都被工厂酱园占了，连电影厂都把摄影棚建在附近。茂昌煤号后面原本有一块堆栈，生意越做越大，堆栈渐渐不敷使用，想来想去就到赵家浜南岸的华界买了一大块荒地，充作煤号堆栈。好在一座小木桥连通了小河两岸。李汉是茂昌煤号的工人，不过他在煤站干活，和对面煤号里的工人多少有些不一样。对面是商号，日常打交道的都是买煤的客人，这里能见到的就全是煤了。因为这个缘故，茂昌的老板招工人对煤号和煤站采取的是两种办法。煤号用工人都找本地人，见过世面，头脑机灵，跟客人能说得上话，煤站招工人就只看有没有一把力气了。这两年长江下游发大水，乡下人听说上海怎么也能吃上一口饭，找条木船摇着橹就来了。煤站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就占了左近的荒地，搭了窝棚，先是用木板，等挣了工钱再设法弄点煤渣泥砖，努力让它变得更像个房子。几年下来，煤站里的人都聚居在了一起。大年夜，李汉整整一晚都在煤站值班，没回他那个窝里。一到过年，煤站就提心吊胆，全城都在放爆竹，点着了煤堆，事情可就大了。每到这个时候，账房就会过来找李汉，知道工人当中很有几个只听他的话，所以昨天晚上李汉找了几个人买了点酒肉，就在煤站里过了除夕。天亮后，其他人都回屋睡觉了，李汉还等在煤站里。他在等待从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撤离的通知，可是过了下午四点人还没有到，李汉有点担心。
1: 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煤站，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陈千里不得不承认原定计划存在太多冒险成分，事发突然实在太仓促了。最大的冒险是如果他判断失误，敌人发现受骗上当后立即包围现场实施抓捕，那他岂不就害了临时同志。虽然他通盘考虑过，认为敌人既然把同志们从看守所放出来，就一定会等待一次人赃俱获的机会，而且他事先也释放了很多假信息。昨天晚上他在诊所的饭桌上对大家说，银行的任务完成后，每个人仍然回到现在的住所等待下一步行动。他还告诉崔文泰，拿到皮箱后他要把汽车开到老闸桥的接头地点，把皮箱交给另一些人。他故意让崔文泰觉得那些来取金条的人十分重要，他知道崔文泰就是内奸。昨天下午从陈千元那里出来，坐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动作，那是老方做过的动作。老方牺牲那天，他拿着手枪冲出剃头铺，朝弄堂口方向开了一枪后便向弄底跑去，要转进横弄里时突然回头又向剃头铺奔过来。 陈千里想起了老方的奇怪举动，竭力回忆他当时的表情。老方并没有去看弄堂口的敌人，他的脸对着剃头铺的门，好像在望着门后的他们。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他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剃头铺门口了，他也许想过要把说的话喊出来，但他只能躲进横弄堂的房子后面。陈千里换了一辆有轨电车，直接去了剃头铺的弄堂。他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好像在寻找一个门牌。他仔细检查老方冲出剃头铺后到过的位置，检查地面和墙角，直到在横弄堂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字，写那个字的地方正好被落水管挡住，字不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容易被雨水洗掉。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用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那间的名字。他不知道老方是根据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他猜测也许是老方忽然想起剃头铺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崔文泰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很有可能老方把崔文泰视作家人。直到制定行动计划时，陈千里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崔文泰就是那个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内奸叛徒。不过除夕夜，崔文泰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到了早上，当老易告诉林石崔文泰半夜偷偷进了门诊室，其实真相已经完全清楚，只是敌人还不知道他猜到崔文泰是内奸。实际上他的计划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他把咖啡馆当作接应地点，没有想到敌人也在那条弄堂里。任何行动都要现场勘察，纸上作业靠不住，可他没时间了。实际上他把易君年的位置暴露了，老易几天前刚从看守所释放，这些侦缉队的便衣完全有可能认出他来，他本应该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到崔文泰会拿着皮箱逃跑，看到那一幕，陈千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看见崔文泰的汽车驶回天津路，他看见两个人从弄堂里奔出来准备接应，看见汽车突然猛加油门冲过了弄堂，看见那两个人站在路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崔文泰那一跑，把精心策划的棋局搅成了一场闹剧。他自己有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呢？肯定没有。可他确实让临时告诉了所有人，银行里有五根金条，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这有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他隐隐觉得，如果你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着许多根金条，做起事情来就会颠三倒四，违反常态。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1934年11月23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那一天，朱德发布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萧水的部署。第一军团于23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

安官方向移动，在河东至后卫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需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

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25日拂晓前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11月24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健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细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的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详实考证出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何健于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24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与萧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可是24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萧水，而从萧水到湘江还有近80公里的路程。在何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关注，匪19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攻城方面。这就是说，在23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攻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可是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界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激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泉州与灌阳之间的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100公里，
只是在走廊已被让出的那万分

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致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1928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10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索子，有事锁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锁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10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5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1930年初，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做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又将部队撤了回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

0: 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浩瀚的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以及汪洋恣肆的文笔与超拔卓绝的智慧，构建了一个其生死同万物、逍遥无待的精神宇宙。那当我们将美女这一充满世俗欲望与感官色彩的意象置身于庄子的思想透镜下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与升华。在庄子眼中，世俗意义上的美女非但不是我们今天跟女性朋友打招呼客气叫的那一声称呼，不是对女性的赞美，反而可能是通向所谓道的障碍。而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则存在于人与事物具体的形骸之外，与德、真这两个词紧密相连，呈现为一种惊世骇俗又引人深思的精神境界。要理解庄子眼中的美女，必须先要理解庄子对一切二元对立概念的消解，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和丑。在《齐物论》中，庄子深刻地指出，毛强、利鸡，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被誉为世间绝色美女的毛强、利鸡，在动物眼中却是令动物们惊惧奔逃的怪物。鱼见了绝色的美女会潜入水底，鸟见到了吓得赶紧飞到高空，麋鹿则赶紧跑得远远的。这一充满诡辩与幽默的描述，一举就戳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美丑标准。因此，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便是引导人们从对形体容貌的执着中解脱出来。他并非否认外表美的存在，而是拒绝将其视为最高价值，并警示人们沉溺于感官之美所带来的危害。在《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逆旅小子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说有一个旅店的店主有两个妾，一个漂亮，一个丑陋，但是那个相貌丑的反而得到喜爱和尊重，那个长得漂亮的却被轻视。这样看到的人呢，觉得很奇怪，就问店主，你为什么喜欢长得丑的，却不喜欢那个长得美的妾呢？店主回答道，那个美的自以为美，我不觉得她美，那个丑的自以为丑，我却并不觉得她丑。女人生得美了，便容易引出偏见，这偏见来自于外界，也来自于其自身。世间美丑的标准本来就没有定论，以心换心却是人与人相处的法则。相处久了，故作姿态以美为傲的人必然会被厌恶，而为人谦和、与人为善就会处处受欢迎。在这里，价值的评判标准已从外在的形貌彻底转向了内在的德行与心态。庄子眼中的美必须发乎真情，合乎自然。一个矫揉造作、迎合世俗礼法标准的美人，反而失去了真性情而毫无魅力。反之，一个或许不符合世俗审美，但能保有人性天真的人，则自带一种动人的光辉。这可以联系到《逍遥游》中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的藐姑射神人。他的美超越了

繁琐，正在于它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绝对自然与自由的状态。它是道的化身，其美是宇宙生命本源的自然流露。在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西施就是其中一位。她是春秋时候的越国人，西施是天生的尤物，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样样都惹人迷醉。她只是略施粉黛，衣饰朴素，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 100% 的回头率，人们都向她行注目礼，惊叹于她的美貌。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叫东施的女人，很羡慕西施的美丽，就时刻模仿西施的举动。西施啊，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呢，她的病犯了，只见她呀，手捂着胸口，双眉皱起，娇柔无限，十分的惹人怜爱。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东施看见西施姑娘的这个样子啊，这么好看，就模仿着西施的样子，也捂着胸口，皱着眉，从乡间的路上走过。可是村里人看见她这个样子，就吓得紧紧地关上门不出来，或是远远地走开了。这个丑女人，她只知道人家西施皱眉很好看，却不知道人家皱眉为什么好看。西施立志天成，哪怕是啊，病痛之中也自有一番风韵，能动人心弦。那个丑女人本来已经很丑了，再显现出愁苦的样子，那岂不是更丑了吗？庄子《天运篇》中记载的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流传到今天，后人常常会误会庄子，以为他是嘲笑东施姑娘的丑陋和不自量力，更常常有人替东施姑娘抱不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长得丑不是东施姑娘的错呀。其实庄子讲这个故事啊，不是嘲笑东施姑娘，庄子对人的外貌形体的美没有那么在意的，他在意的你是否是一个自然的真人。在庄子看来，东施姑娘大可不必去羡慕和模仿西施姑娘，拥有真善美的内心，你就是最美的姑娘。庄子以他的天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美学的革命，他重新定义了美女。美不再是依附于美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动人的精神。一个能以内心的德照亮他人，照亮世界，无论其性别与外形如何，在庄子眼中便是真正的美的化身。许多丑的啊，奇形怪状，但是内心呢淡泊充实的人，庄子都大大赞美。在《德充符》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就夸张地描写了多个外貌丑陋但内心丰盈之人，他们都充满了精神之美。比如说，有一个叫子羽的人，他生了一种怪得不得了的怪病，他的肩膀啊拱起来了，头长到胸口里面去了，弯腰驼背，别人看了都很同情，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个样子呢？子羽啊却无所谓，他爬到井边，对着水中的自己的影子说，你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啊？造化捉弄起人，就像捉弄一条虫子一样，我就是一条小虫子，你捉弄就捉弄吧，能捉弄成什么样子呢？好像说的呀不是他自己。丑陋的子羽因为自然从容而透露着人性之美。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庄子哲学中的美女形象，这应该是一个得道者的形象。他因为体悟了道而拥有内心的虚静、平和与充盈，因顺任自然而无拘无束、真情坦荡，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才是最具震撼力与感染力的大美。那我们回到庄子眼中的美女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庄子的哲学视野中，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言的美女形象，存在的是一种经由体

0: 到而达到的生命的生机勃勃的美的境界。在容貌焦虑盛行的今天，庄子的智慧如同一剂清醒剂，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魅力与美丽源自于内心的丰盈，人格的完整与生命的真诚。当我们不再被外在的皮相所束缚，转而向内探寻那份与道相合的德与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庄子眼中的美女，一个突破了外在，洋溢着精神的自由与光辉，逍遥而美的生命体。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的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

0: 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广播有惊喜，
5: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4: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龙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 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 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 400-706-5929，400-706-5929。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 400-706-5929
2: 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 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

0: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6: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工作顺利完成。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组织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
6: 环球军情，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重建。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6: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8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黄兴的报道。
8: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举办的消息。
9: 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还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8: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9: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扶 服务够。

0: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1: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记者会上，张晓刚就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0: 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参训人员混合编组，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围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课题进行实兵对抗，共同完成战斗射击、无人装备运用和散将渗透等科目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增进了技战术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1: 有记者请发言人就近期中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作出评价，张晓刚表示，
0: 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在泰国空军乌龙浪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参训。此次联训指挥融合更深入，训练协作更紧密，交流内容更丰富。通过此次联训，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技战术水平，深化了两军务实合作。
1: 记者会上，针对《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引发广大网民讨论关注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期推出《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通过一问一答深入浅出的答疑释惑，讲清了政策要点、流程规则和基本知识，还对征兵工作廉洁纪律做了充分说明。这个短视频可以说是个简明操作指南，相信大家看后就可以明白清楚，顺利安心的报名当兵。
1: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涨幅达到18.2%，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整体支出的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新台币，就有29元用于军费。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张晓刚强调，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晓刚指出，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3个部门，并打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

0: 队伍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1: 8月26号10点30分左右，受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冲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突发重大灾情，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地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李建娇、韩瑞、胡强的报道。
2: 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即响应，有序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通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动作。我们首先连线前方记者马文华，请他介绍现场的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在灾情发生之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参与救援。就在昨天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吉隆镇，并且第一时间与消防、公安等力量开展了沟通。到达吉隆镇后，西藏军区某部的官兵就开展了对新到的救援物资进行清点的工作。这些物资呢，包括抢险工具、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机械以及无人机。除此之外，官兵们还告诉我，他们还为后续的救援工作准备了可以满足大概500人份的单兵自热餐食以及帐篷，用于后续保障救援官兵以及地方的救援力量。
2: 时间就是生命。8月26号12时左右，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一时间前出勘察现场，并将现场画面传回后方指挥部。昨天8时02分，西部战区通军一架运20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第二梯队救援兵力130余人及工程机械设备也已经到达了吉隆镇。西藏军区某旅根据上级指示，8月26号连夜组织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多件。首台物资车已于昨天7时05分到达吉隆镇，多台物资车也在昨天陆续抵达。西藏军区某旅刘世鹏：
4: 我们接到救灾命令后，旅党委立刻启动抗洪抢险预案，由我部领导带队50名官兵赶到拉萨救灾物资储备库，大家争分夺秒，连续奋战3小时完成全部装车，物资车辆已经全部出发赶赴一线。我们将全力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助力灾区渡过难关。
2: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先后出动2批4架直升机，搭载医疗和救援设备，担负灾情勘察、救援航线勘定、人员搜救任务，立体构建起空中救援通道，高效支撑一线抢险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一线救援力量联合日喀则地方政府深入指挥链条，研判受灾情况，为下一步道路恢复和救援措施提供保障。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待战分队人员集结。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防疫分队胡强介绍说，
5: 我们防疫分队携带各类防疫装备40余件套以及相关药品药材，其中防疫装备包括无人机、水质快速检测箱、食品快速检测箱、可开展人员车辆场所的消毒杀虫作业，并能对饮用水和食品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确保饮水饮食卫生安全。药品药材方面，我们配备有饮用水消毒片等消毒用品，同时疫苗冷链车上装载有破伤风疫苗，可为相关人员提供及时的预防接种处置，并为一线人员落实传染病防控等保障工作。
2: 在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1组5队保障体系，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

0: 官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规范归类摆放，全面确保装备性能稳定，随时能够投入使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刘玉龙：
1: 我们集合高原野外任务特点、科学统筹物资分类登记，分区存放各类物资，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 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记者从西部战区指导组了解到，
2: 截至27号中午12时，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次， 直升机4架次， 无人机若干架次。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东东、齐飞报道。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7号 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轮换行动于当天顺利完成。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苗长浩报道。
4: 应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西站区邀请， 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屋维和医疗分队近日抽调战救骨干组成授课小组，为西站区司令部军事参谋开展急救技能专项授课，并组织实操演练，助力提升战区军事参谋战场急救处置能力，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近日举行军旅营三级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7: 接到，我是接到，战士主力，烟雾遮罩，掩护步兵下车战略阵地，执行。
8: 考核现场，红蓝双方展开激烈对抗，红方战斗班组在进攻战斗中陆续产生伤员。
9: 连抢救组前出救伤员，执行。
7: 受到救援请求后，连救护组迅速前出，在机械狗和无人车的协助下将伤员搬运到急伤点，迅速研判伤员情况并开展止血清创复位包扎等急救措施，同时上报伤情。营救护站及时派出装甲救护车抵达急伤点，快速组织后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霍慧军：
10: 我们采取空中加地面立体侦搜的战术手段，
7: 综合运用有人无人相结合救援模式，组织战场伤员搜救、定位、搬运和救治。接受伤员后，营救护站及时做出处置，对轻中伤员创口进行精细化处理，降低感染风险。前沿外科复苏队对危重伤员实施重症监护和损伤控制手术，紧急完成外科复苏后立即实施转运。
11: 陆军第79集团军院高委介绍，这次军旅营三级卫勤救援训练坚持实战实训，重点围绕火线抢救、伤员搜救、物资弹药补给等内容，检验锤炼官兵指挥流程、协同作业、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为集团军部队提升卫勤保障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12: 这次核训，我们探索了有人加无人的卫勤保障模式， 推进了军旅营三级卫勤力量全链条编组训练模式，切实提高了部队实战条件下战伤救治能力。特约记者玉银楚、卢翔、马家瑞报道。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 敦促维护加沙停火，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 傅聪表示，近期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局势持续升级，恶性暴力事件激增，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蒙上更大阴影。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真诚全面履行停火协议，朝着持久和平方向迈出积极步伐。
3: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8月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

0: 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总台记者刘畅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7号表示，巴基斯坦正与有关国家一道以真诚

0: 号晚至2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敖德萨州、苏梅州、波尔塔马州在内的十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空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27号上午9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一枚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和7枚弹道导弹，以及225架无人机。乌境内15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11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1: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8月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头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的焦点。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军事对峙降温、经济对抗升级的僵持状态。那么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4: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打击的选项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大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中东石油出口，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如果直接谈判暂时行不通，那他们就会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谈判。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这场战争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3: 4天前，也就是8月24号，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要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力度，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速度，同时将向乌方分享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等。那么今年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为什么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一个比一个积极？
4: 究其原因主要是两点，一个呢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这对他们有利。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美国要和伊朗打仗，又要优先援助以色列，所以暂时顾不上乌克兰了。那么欧盟就成了援乌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装回自己兜里。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3: 8月24号，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您觉得美国的这些举动有何用意？
4: 美国摘掉了叙利亚头上那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这样叙利亚就能重新回归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他搞战后重建当然很重要。为了这一天，叙利亚新政府全面疏远了俄罗斯，全面肃清伊朗的影响力，在安全上为美国以色列马首是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叙利亚新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正是美国此前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现在他们肯听美国的话，所以就可以不再是恐怖组织了。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 那么他

0: 领导下的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1: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然而，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建立美国永久基地的说法。那么，美国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子。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在您看来，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
0: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包藏不住了。
1: 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九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四架阵风 F4 战斗机、三架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及两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法国这次代号天马的行动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要用九架军机在38天内飞越北极、亚太和中东，确实足够吸引眼球啊。但这次行动呢，却没有顾及对法国来说利益攸关的非洲，所以你说这算是示威还是作秀呢？值得注意的是，法军这次要派出的阵风战斗机、 A330 空中加油机和 A400 运输机都是欧洲或法国造。法军其实也装备了美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的搞技术升级，但是他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两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他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他合同养着他。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0: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1: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

0: 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2: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2: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9: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 把地球科学

0: 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3: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2: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5: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6: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6: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9: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0: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7: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

0: 下降到如今的八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

0: 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2: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8节机装载。

0: 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1: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0: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

0: 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三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 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
2: 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 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三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断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
3: 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4: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的一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 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 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4: 我们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 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目前
2: 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1次。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1: 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0: 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0: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0: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1: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0: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人员、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

0: 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六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指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0: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2-3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到洞头之后呢，其实现场一直处于一个天气比较晴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地的渔民告诉我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在现场可以通过这个雨势大小和这个风浪的高度啊，感受到沙德尔带来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同时我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我面前有一片海域，那平时这里呢，当地告诉我是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左右的沙滩，那现在海水正在不断的往上涨，已经几乎淹没了一半了，而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主持人，
0: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呢重点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7: 好的，我所在的这个片区呢，这个澳口它是三面环山，面朝东海的。这个地方也是依据着山势修建了一个观景平台，平时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0: 还有一排的海景民宿。那为了保证游客的生命安全，当地也提前将这里的40多名游客进行了劝离。那整个片区范围之内，它转移了低洼地区老旧住房的住户、孤寡老人共计202人。那为了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风险呢，温州市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就已经前往了应急仓库，对各类抢险装备进行全面的检查，保障台风过境之后能够第一时间展开抢救作业。然后当地的消防救援局也是深入了小三盘村，开展了前置的隐患排查的工作，对于居民房屋周边的清洁电线杆进行了加固，从源头消除大风天气可能出现的高空坠物以及设施倒伏等安全隐患。那在人员方面，温州全市截止目前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已经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目前温州各地各部门正在全力应对台风沙德尔。主持人。
1: 好的，李雨欣。
2: 再来关注福建，台风沙德尔的登陆会直接给福建北部带来强风雨的天气。随着台风登陆后逐渐移动，沙德尔还会继续影响福建多地。
1: 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的预警信息，一直到今晚8点，福建东北部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气象专家也提示，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万存玲。万存玲，你那里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福建各地为应对台风都做了哪些准备？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福州的市区。那昨天呢，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福建是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早上很明显，天气已经是阴沉了下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降雨，预计会在午后会有降雨情况。那福建省防止呢，是于昨天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了2级，并且维持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呢，都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的动态以及风雨浪的影响，部署防范措施，组织人员转移地点，扎实做好应对工作。那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呢，福建海事局是在昨天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经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的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的客运航线停航，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超过4000人次。那福州城区的排水公司也是紧盯34处的积水风险点，对雨水边井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应急倒班点备足，子母式龙吸水、智能履带式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抢险车辆完成了全面的维护保养，随时可以机动处置。那福州市的古岭度假区、福州三江口植物园、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都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通告，暂停对外开放。福州市内河航线也从25号起全面停航。平潭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等滨海景区已于26日18时起全部关闭。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实行全面闭园，当地也加强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进入沙滩区域。那国网福建电力也已经集结了803支抢修队伍，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各级救援力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主持人，
1: 那么气象专家提示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那么此次台风预计给福建造成哪些风雨影响？
3: 好的。那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呢，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10个小时左右，降水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以及南侧，降雨的最强时段会在27日的夜间到28日，闽东渔场和福建北部沿海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福建北部地区陆上阵风会有8到10级，高山海拔地区部分可以达到11到12级。那福建中北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在过去的一周呢，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在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给福建带来强风雨天气。

0: 特别是在福建的宁德地区，前期已经有600多毫米的强降水中心，那未来沙德尔的强降水中心也会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谨记强降水带来的叠加效应。这一次沙德尔的强降水将与前期简拉维的强降水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山洪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万村玲。
2: 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东南地区期间正值天文大潮，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风暴潮叠加天文潮将会使东南沿海风浪显著增强。
1: 那么什么是天文大潮呢？我们知道海水每天都在涨落，叫做潮汐，主要受月亮和太阳引力的影响。每年农历初一十五前后，太阳、地球和月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叠加会让海水涨得比平时更高，潮差也最大，这就是天文大潮。今天是农历7月16，正是本月天文大潮的高峰期。
2: 风暴潮则是指在强烈天气系统，比如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强冷空气等作用下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由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就叫台风风暴潮。当台风移向陆地时，由于台风的强风和低气压的作用，使海水向海岸方向强力堆积，潮位猛涨，水浪排山倒海般向海岸压去。强台风的风暴潮能使沿海水位上升5到6米。
1: 具体来看，风雨浪潮叠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沙德尔未来还将波及我国哪些地区？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3: 这个台风未来路径来看呢，登陆之后呢，它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比较强势，再加之冷空气的南下，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它这个残涡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并入到季风槽当中。那么从影响上来看，首先就是它滞留内陆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降雨比较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是陆续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大家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那么28号也是农历的7月16正处于天文大潮期，所以还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这个台风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在登陆地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因为低压的抽息和西岸风的吹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暴增水，特别是台州、宁波这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出现。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可以把它想象成雕版印刷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
2: 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

0: 无人机全域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 搭载这个耕地的AI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
1: 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仔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智力。
2: 如龙奇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
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1: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
2: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
3: 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盒，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在、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明年是雄安新区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也就是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4: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新校区目前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的背后是否酝酿着更深层的教育变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探访4所高校的建设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

0: 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2: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0: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3: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0: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0: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

0: 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1: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0: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2: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日本。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多名议员爆出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
6: 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近日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
5: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钱上出问题？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9: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7: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3个层面。
9: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

0: 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自民党中央层面、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开启年内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最新机构预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幅度可能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左右。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北京时间今晚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